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 99.5 老朋友，

0: 995小贴士。
1: 一日三餐是我们日常能量的来源，有一些朋友早晨时间紧张，认为不吃早饭对人体没有什么伤害，其实不然。早晨醒来，我们的血糖会处在比较低的状态，这种状态投入上午的学习工作中，可能会导致我们注意力无法集中。此外，空腹时体内胆汁中胆固醇的浓度特别高，也容易造成我们的胆固醇升高，更可能引起胆结石。一整夜没有进食饮水，到了早上胃部早已排空，一直挨到中午才进食，会不自觉地多吃，这样容易对胃部造成负担。所以不吃早餐的朋友一定要改掉这个不好的习惯。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3: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天气干燥的时候被静电缠身该怎么办呢？正常情况下，物体携带的正负电荷是一样多的，也就是正负电荷处于平衡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平时接触各种物体时不会感觉到电的存在。而电荷转移是需要通过水蒸气或皮肤接触等方式来完成的。而当我们遇到气候干燥的季节，无论是环境湿度还是皮肤湿度都很低，这种变化就会导致产生的静电更难被释放出去，从而导致我们常常见到的各种窘状。实际上，静电也是我们皮肤发出的求救信号。如果静电频频找上门，很可能是我们皮肤已经缺水多时了。日常饮水不足、作息不规律、洗澡过勤、洗澡水温过高、护肤品选择不当，都会引起缺水。如果我们置之不理，那么找上门的可能就不只是静电了，还有可能是瘙痒、皮屑、皲裂等缺水症状。所以，对抗静电的最好方法就是让自己保持水嘟嘟。
0: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如何才能挑到合适的枕头呢？枕头是否合适，一般需要根据自己睡眠的习惯、睡眠的姿势以及体格来进行调整。对于经常喜欢仰卧的人，枕头的高度大约在5到8厘米左右，大约相当于自己的一个拳头高度。如果脖子下面觉得比较空，可以考虑在脖子下面垫一个卷起来的毛巾，以对脖子提供较好的支撑作用。必要时啊，膝关节下方也可以垫一个枕头，进一步降低腰部所承受的张力。那对于喜欢侧卧的人来说，枕头就需要高一些，10到15厘米，大约相当于自己一个半拳头的高度，保证颈部在侧卧的时候和身体躯干成一条直线就可以了。希望大家都能挑选到让自己有个好梦的枕头。
0: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

春散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哎呀，我说朱仁兄，你怎么说来说去，竟比的是女人呐？啊，这不是长女人的志气，灭我们男人的威风吗？
1: 这都是女的呀。
0: 是啊。
2: 快说，报错了。

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安徽戏曲广播。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1: 翠萍啊，你不要生气，你听我说。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安徽戏曲广播。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在上集节目中，出任独立团团长的李云龙，凭借着过硬的军事素质，迅速地指出了独立团的症结所在。
1: 本来近战夜战是我们的拿手好戏，你的部队反应太慢，
0: 如入无人之境的魏和尚魏大勇，把日本特种部队闹了个天翻地覆。
2: 小鬼子，腿马还可以，跟你师娘学的吧？
0: 新参加工作的大学生赵刚，能给李云龙当好政委吗？而老战友丁伟给李云龙送来的神秘礼物又是什么呢？请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五集《招兵买马》。叼着旱烟袋的孔杰三步并作两步地来到独立团团长李云龙的屋子里，只见李云龙正在一边看着地图，一边抿着嘴神秘地笑着，脸上的八字显得更加的清晰。
2: 老李，你找我啊？
1: 不到50公里。老天爷呀，咱们发财了。
2: 什么好事把你乐成这样？
1: 丁伟的礼物，这家伙够意思啊，送给我一个骑兵营。
2: 这么好的事儿，老李，咱干他一票？
1: 当然了，肉到嘴边了，凭什么不吃啊？用一个营干掉他。
2: 奔骑50公里，突然发起攻击，搞好喽，2个小时就可以结束战斗。老李，我来带队怎么样？
1: 凭什么？净想美事儿。咱俩谁是团长啊？
2: 哎，我说李云龙啊，你咋拿好心当驴肝肺呢？瞒着上级动用一个营的兵力，那不是件小事儿，弄不好上级怪罪下来，够咱俩喝一壶的。你以为我跟你抢功呢？
1: 孔二愣子，那咱得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话说清楚。这几百匹马可不是一袋烟，谁抽都是抽。你我虽是一个班里混出来的弟兄，我看咱还是亲兄弟明算账的好啊。明说了，你这个副团长啊，不过是在我这儿打短工的麦克，说不上哪天就调走扶正了。咱可把丑话说在前边，到时候你可别打我这几百匹马的主意。
2: 看你说的，兄弟两个做买卖，赚了也应该是两个人的，就算是将来分家，那也应该一人一半，不是？你放心，我只拿属于我的那份。
1: 得，我听明白了，咱们到此打住啊！就算你我什么都没说，从现在起，我以团长的身份安排一下下一阶段的工作，啊，独立。

0: 我们团的二营正在压缩编制，基础很差。孔杰同志，团里决定派你去二营蹲点儿，协助二营长抓一下训练。至于团里其他的工作，你就甭操心了啊。
1: 李云龙啊，李云龙，你他娘的这是官报私仇啊！这么多年了，我还不了解你。 你小子一贯就是有了好处你就想独吞，行行行，这笔买卖我不惦记了，好处都归你一个人，这回行了吧？
2: 说话算话，
3: 一口唾沫一颗钉。
2: 那好，孔杰同志，经过团党委慎重考虑，决定交给你一项重要任务。
4: 对，
2: 团长。
5: 我找你有事。
2: 赵政委有何指示啊？我想问问团长，有作战任务吗？作战任务？没有啊。有我能不告诉你吗？
5: 那一营去哪儿了？还有，孔副团长也不在。我想问问团长，团里究竟怎么了？
6: 新上任的政委赵刚。 在李云龙眼里，只不过是个神经过敏、新官上任三把火的白面书生。独来独往惯了的李云龙，觉得赵刚身上的规矩太多。尽管赵刚可不这么认为。
2: 听你说清楚，万家镇来了一批军马，我让一营把马牵回来，就这么简单。万家镇。
5: 伪军第八混成旅的骑兵营，
7: 你也知道万家镇。
5: 万家镇挨着正太路，我上个星期路过过，当时啊，一个县大队的兵力掩护我们，那儿的敌情很复杂。你怎么能够？
2: 哎，
5: 你放心吧，我的大政委啊，那些伪军啊，不过是摆设啊，那些马简直就是白送的，多好的马呀，放到他们手里不糟蹋了？
2: 团长。
5: 你这哪是什么搞副业呀？这是作战行动。你有什么权利擅自调动部队啊？你这是严重的违反纪律！
2: 赵刚，你少冲我瞪眼睛！老子在鄂豫皖打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5: 我告诉你，老子干了！怎么着吧？你去向师长、旅长打小报告吧，要杀要剐，我李云龙顶着。
2: 团长。
5: 我们都冷静一点，不要吵，吵解决不了问题。
2: 你是老同志了，无论是政治经验还是军事战斗经验，都要比我丰富。我理应向你学习。可是这件事情上，你做的确实不妥。赵政委，你听说过新一团吗？听说过，听政治部的同志介绍过。你李团长指挥新一团。
5: 击溃坂田联队，击毙坂田联队长。咱们整个晋察冀的部队谁不知道？我刚接手新一团的时候，部队还没有形成战斗力，部队缺乏训练，缺少实战经验，最重要的是缺少武器装备。轻机枪全团不到10挺，重机枪1挺都没有，步枪是老套筒汉阳造，膛线都磨平了，就这样，两个人都分不到一支枪。 我去找旅长要，你猜旅长怎么说？旅长说：“要枪没有，要命一条。你李云龙看我的脑袋值几条枪，你就砍了去，拿去换枪。”
2: 那你怎么办？
5: 我也是这么说呀。我说旅长啊，我好歹也是堂堂正规军的团长啊，我不能连县大队都不如吧？这不是砸咱们师的牌子吗？你猜旅长怎么说？旅长说：“我有装备，我要你干什么啊？你既然能当团长。” 就有能耐去搞枪，要不然你就回家抱孩子去。你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得了，我等的就是这句话，啊，让我搞枪没问题呀。可是你不能给我戴紧箍咒啊，对不对？你总得给我点自主权吧，不能什么事儿都让你大旅长占了啊。又想让我搞枪，又想让我当乖孩子，这叫不讲理呀。
2: 那。 旅长怎么说呀？
5: 旅长说：“去去去去去，自己想办法。我什么都不管，我什么都不问。我警告你，李云龙，我告诉你，你少拿这些屁事来烦我。就这么着，不到一年，新一团。”

0: 什么都有了，歪把子、九二式、掷弹筒、迫击炮，手里的家伙好，咱腰杆子就硬。没有这个家底儿，我敢和坂田联队硬碰硬的去干？做梦吧！赵政委，这你就明白了吧？啊？
1: 好像有点明白了。团长，
2: 李云龙这番话虽然听起来颇似玩笑，可是，在战争年代，每个部队都确确实实地面临着这样严酷的事实。
1: 我当政委都不知道。
2: 政委赵刚的心里，油然对李云龙的胆识有了几分佩服。
1: 刚才我的态度有些急躁，还请你多多包涵啊。以后有事儿，咱俩能不能商量一下？你说这么大的事儿，我当政委都不知道，这总不大好吧？
0: 没问题，有事商量，有事商量。回来了，孔副团长他们回来了，看样子是发财了。走，咱们看看去。
3: 李龙，我恭喜你发财了。
4: 发什么财呀？穷的都快要饭了。
5: 这事儿能瞒得过我的眼睛？
3: 我告诉你，老子第二天就知道了。老实交代，您这一次捞了多少好处啊？
4: 哎呀，不多，就一个骑兵营的装备。我准备组建一个骑兵营。
5: 他妈你能啊！
3: 你一个团就想闹一个骑兵营，那老子这一个旅是不是该弄一个骑兵团呢？
4: 应该，冲你旅长的名声，配个骑兵师都不多呀。
3: 你废话少说，你留下一个连的马匹装备，剩下的统统给我送到旅部来。
4: 干嘛呀，旅长？打劫呀？你干脆枪毙我得了。不行，坚决不行。
5: 不行。
3: 那好吧，那咱们俩就得说道了啊。你未经请示擅自调动部队，
5: 这罪过可不小吧？
4: 我以前可是，哎，旅长，你同意过呀？
3: 我同意过。谁能给你证明啊？
4: 旅长啊，这红口白牙，你可不能不认账啊！
3: 少给我扯淡啊！现在两条路由你选，要么你把马匹装备给我送来，要么我就上报总部，追究你擅自调动部队的事儿。
4: 哎呀，官大一级压死人呐！行，旅长，我认了。啊，你要想打劫，你就明说，找这些借口干啥呀？
3: 哎，我不找借口，你能给我吗？啊？我说你小子怎么学的跟山西土财主一样啊？就这么仨核桃俩枣的，
5: 你还给我抠抠缩缩的，像个男子汉吗？
4: 嗨，咱不是穷怕了吗？
2: 虽然被旅长瓜分了战马和装备，但是李云龙的骑兵连总算有了着落，独立团的实力有了明显的提升。在一片复杂的丛林里，骑兵连连长孙德胜正带着骑兵连的新战士和他们的新战马努力地训练。在一旁观看的李云龙心中颇有些得意。
6: 这个骑兵连长叫孙德胜，是我刚从兵委挖过来的，他是我的老部下，也是一员虎将。
1: 丁团长很支持我们工作呀，刚给了个张大彪，又送了个骑兵连长。
6: 就他拉倒吧，张大彪是我原来跟他讲好的，这个孙德胜是我用五挺机关枪换回来的。啊，
1: 用枪换人？
6: 丁伟也是个无利不起早的家伙，让他支援，做梦吧！孙德胜，
7: 到，
6: 过来。
7: 报告团长政委，独立团骑兵连正在进行马术批次训练，请首长指示。骑兵连连长孙德胜。
8: 孙连长，你的骑术很不错呀。
6: 他过去在69军骑兵团干过，以前在新一团是步兵，这回又干回老本行了。
8: 69军，石友三的部队。
6: 对，石友三对他有救命之恩，后来石友三当了汉奸，他就投奔我们了。
7: 没错。当年我父母双亡，我在路边讨饭时已经快要饿死了，是石有三收留了我。那年我才12岁。团长、政委，我孙德生不是知恩不报的人。12岁从军，东征西战打了10几年的仗，长官让我打谁，我执行命令没有二话。中原大战时，我2次受伤，也算是对得起石有三的救命之恩了。可这次，让我当汉奸，我绝不。我孙德生没什么大本事，这辈子也不想升官发财。既然做了军人，就该做个不怕死的军人。国家有难，我们当兵的不上谁上？
1: 你能把个人恩怨和民族大义分开，是个有觉悟的军人。好样的，团长，这笔买卖做的真是值啊。嗨，
9: 我怎么能做赔本的买卖？
6: 孙连长，
7: 哟，
6: 骑兵连就交给你了，怎么训练是你的事儿。一句话，我要的是能打硬仗的部队。2个月之内，骑兵连没有任何战斗任务，你得把部队给我训练好。2个月之后，骑兵连应该像一把出鞘的利剑。怎么样，有把握吗？
7: 有。
1: 有件事情你要注意，听说在训练中你有打骂体罚战士的现象，有没有？
7: 有。政委，可有些兵实在是笨了点儿，这不给点厉害的？
1: 那也不行。八路军部队严禁打骂体罚战士，这是原则。既然团长能拿你当兄弟，你为什么不能拿战士们当兄弟呢？
7: 是，政委，我一定注意。
9: 打骂和体罚肯定是不对的，以后碰到笨的，照他屁股上踢2脚，这还是可以的。
7: 是，团长。
1: 是什么事？那也不行，这口子不能开。
9: 对对对对对对对，听政委的，啊，要做思想工作。
7: 团长，咱是个粗人，没什么文化，嘴笨，哪会做什么思想工作？在以前，我训练士兵的时候从来不多说话，谁他妈的要是做得不好，我上去就是一鞭子。
9: 我教你做思想工作，以后遇到笨的啊，遇到不听话的战士，你就跟他说：“老哥求求你了啊，老哥给你跪下，行不行？”
2: 当着骑兵连的面儿驳了李团长的面子，政委赵刚意识到自己的工作经验确实不足，也不由得软化了下来。
1: 尺度自己掌握，训练去吧。
7: 是。
2: 1940年8月20号晚8点，八路军遵照总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对华北各县敌伪军同时发动进攻，参战部队达100多个团，40万人。日军后方一时天翻地覆，一片混乱，交通通讯陷于瘫痪。到9月初，八路军已基本完成正太路的作战任务。此时，日军增援部队分路向正太路的八路军逼近，企图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八路军随即开始转移兵力，进行第二阶段的作战。
10: 为了这场大战，李云龙又打起了边区兵工厂制造的手榴弹的主意。
11: 哎，老张。
12: 哎，
11: 老张，
12: 那不是李大团长吗？怎么还我那200套军装来了？
11: 什么军装啊？我是来找张部长张老祥帮忙来了。
12: 什么忙？
11: 怎么样，咱边区造的手榴弹给我来上50箱。
12: 你这哪像个当兵的，倒像个商人。哎，你的心可是太黑了。上一次那200套军装没还我，这次又打我手榴弹的主意？没有，一箱都没有。
11: 你看看，我早就听说了，说后勤部长张万和其实不是咱大别山人，早先啊是从山西逃荒过来的。开始我还不信，这回我信了。 真他娘的抠，那又不是金元宝，你留着他能下崽啊？啊！今天你要是不给，老子不走了，你还得管饭。
12: 你小子，咱可得把话说清楚了啊！平日里你总嫌咱们边西灶质量差，不如小日本的香瓜手雷，质量差你还这么没皮没脸的求我啊？
11: 我说错了，
3: 你的手榴弹真不怎么样，有的时候爆炸只有两半。不过话说回来了，能拔脓的就是好膏药，总比没有强吧？今天你给得给，不给得给。
12: 你这还当团长了呢？这耍无赖吗？这是啊？要都像你们团这么软磨硬泡，我这后勤部长就不能干了。啊，这样吧，看你在独立团收拾那摊子事儿也挺不容易的，我给你20箱。哎，你先别着急谢我，咱们是有条件的，你得拿东西来换。
9: 咱穷光蛋一个，连老婆都没有。我要是有老婆，我就拿老婆给你换50箱手榴弹。
12: 得了吧，你那老婆还不知道在哪个丈母娘肚子里边呢。啊，你小子就提前预支了。再说了，什么金枝玉叶能值50箱手榴弹呢？哎，别的我不要，在打仗的时候，你给弄把日本指挥刀来怎么样？嗨，
3: 我当什么宝贝呢？小菜一碟，刀好办。冈村宁次的刀我弄不来，弄把左官的刀还不难办、啊。哎，你再给我加上10箱，我顺手给你弄个日本娘们来。
12: 去你娘的吧！
2: 在一片山谷之间，几个黄色的小点儿在微微的移动着。这是几个日军侦察前哨在瞭望情况。一会儿，从浓密的云雾中踏出了一支几百人的日军部队。这已经是这支部队第三次绕过同一座山丘了。这支迷了路的日军部队是日本华北派遣军第29旅团第12联队第5步兵大队。为首的一个胖乎乎的、留着小胡子、一直喘着粗气的家伙，正是指挥官山崎野平中佐。
13: 教官，我来了，道に間違って。
14: 长官，我们好像又走错了。
3: 报告，特務令。
15: 错卡。
14: 报告长官，我们在前方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目标。
15: 有鬼打！
2: 山崎追随的侦察兵摸到了一个小土丘的背后，他顶着满头的汗珠子，费力地将他那肥硕的脑袋从土丘后面小心翼翼地探了出来。望远镜里的景象是那么的令人揪心，鬼子的部队竟然撞上了八路军后方的一座战地医院。山崎望着满眼的八路军伤员，肥硕的嘴唇挤出了一丝恐怖的微笑。八路军大后方的战地医院和兵工厂意外地暴露在了日本鬼子的火力范围内，如何才能防止灾难的发生呢？
16: 这个山崎大队他是瞎猫碰死耗子撞到咱们根据地来的，
15: 把这个山崎大队给我干掉！
2: 有仗可打了，独立团的指挥部里吵成了一锅粥。
17: 我赵刚是来抗日救国的，你要有火，找个没人地方拿脑袋撞墙去。
18: 就是，你才来独立团几天呢，轮得上你训这个骂那个？
15: 你猪鼻子擦大葱，装什么像啊你？
2: 独立团将如何消灭进犯的日本军队呢？李云龙这次又会使出什么怪异的招数呢？
19: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见。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在上一集里，独立团团长李云龙瞒着新到任的政委赵刚，一举拿下了伪军的一个骑兵营。
1: 经过团党委慎重考虑，决定交给你一项重要任务。
2: 我让孔副团长带着一营去搞一点副业。
3: 副业？你有什么权利擅自调动部队啊？你这是严重的违反纪律。
0: 日军的山崎大队竟然出人意料地直插八路军大本营腹地，而八路军却浑然不知。
4: 报告，统领，准备司令。
0: 暴露在山崎大队火力范围内的部队医院，命运将会如何？而李云龙又将使出什么奇怪的招数来对付日军呢？请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六集《一马当先》。
5: 长官，
6: 怎么回事？
5: 长官，我们走错了，向北偏了60度。
6: 混账！停止前进！该死！
5: 报告长官，前方发现一个奇怪的目标，
6: 去看看。
0: 在一个小土丘的后面，一个肥硕的头颅正小心翼翼地扭动着，一双充满血丝的眼睛几乎眯成了一条缝。在他面前的山坡下，一个小型的战地医院完全暴露在他的眼前，里面挤满了八路军伤员和医护人员。更令山崎眼馋的是，医院的后院囤满了弹药箱，看来这里也是八路的一个简易兵工厂。山崎贪婪地舔了舔肥硕的嘴唇，这可是个不能错过的战机呀！
6: 准备开火！
0: 在离医院所在地一线天方向几里远的独立团营地里，李云龙正在向战士们分发着刚刚弄到的手榴弹。
7: 快把手榴弹都放到院里，快！
0: 小战士们兴奋的表情使得李云龙脸上的八字笑得更加宽阔了。突然的一声炮响使得李云龙猛地一耸肩，还没等他回过神来，副团长孔杰早已经从院子里飞奔出来。
8: 哪儿打炮？哪儿打炮？老李，哪儿打炮？
9: 是一线天方向，快，马上集合部队，肯定有仗打。
8: 四号员，吹击机集合后。
0: 居高临下的日军，动用一切可以使用的火力，向八路军的医院疯狂袭击。山丘下的营地顿时陷入一片汪洋火海，丧失战斗力的伤员和医护人员本能地冲出院子，可爆炸产生的冲击波瞬间将他们击倒在地，随后炮火便无情地吞噬了他们。在数轮炮击过后，山崎命令全体步兵向已经陷入一片火海的医院冲锋，他要确保整个战地医院内无一人生还。
10: 给宫野上将发报，就说第29旅团山崎所部，在一线天方向有意外收获。战果辉煌。
6: 这仗是怎么打的？
0: 在八路军总指挥部里，副总指挥和副总参谋长正在商议着如何对付这伙入侵之敌。
11: 老总啊，消消气儿，这个山崎大队他是瞎猫碰死耗子撞到咱们根据地来的，我判断敌人并不知道这就是我们兵工厂的位置所在。
0: 在弄清了山崎大队确实属于孤军深入的情况后，副总指挥迅速做出了判断。
6: 把这个山崎大队给我干掉。
12: 哎，我是，什么？口子堵住了？啊，你们的任务不是防御，这是一伙孤立之敌。副总指挥的决心是彻底的干掉他们。
0: 被八路军迅速包围。

0: 长官，我们已经被包围了。你惊慌什么？这不是被包围，是中兴开荒。只要我们守住这个高地，援军就会在外围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一口吃掉八路军的主力。上尉，节省些体力吧，到时候。
1: 我们还是要反攻的。
2: 山崎并不是一个疯子，虽然身陷重围，但是他明白，凭借着充足的弹药和居高临下的地理位置，八路军不可能迅速的将他消灭。而他。
0: 和他的部队也肩负着日军的一个卑劣的使命，要做一个诱人的鱼饵。
2: 报告长官，工野上将来电，16旅团和第9、第4旅团正在赶来。也就在这个时候，负责包围山崎大队的386旅旅长。 接到了副总指挥的来电，
3: 是我，副总指挥。
2: 已经察觉到日军真实意图的副总指挥，命令386旅和时间赛跑，赶在援军到来之前消灭山崎大队。发动第一波冲锋的部队是386旅772。面对日军的密集火力。 772团采取的战术颇为死板，正面冲锋的战士一批批的倒下去。而面对这样的情况，772团没有做任何战术调整，无奈的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正面冲锋。新上任的政委赵刚向李云龙传达了指挥部的命令。 让独立团当预备队，原地待命。当惯了主力团团长的李云龙，如坐针毡，他几乎要把牙齿给咬碎了。自打听到了第一声炮响，李云龙就跟浑身通电似的，站也站不住，坐也坐不安。坐在一旁闷声不响的政委赵刚。
4: 理所当然的成了李云龙第一个发泄对象。你说你这会怎么开的？人家吃肉，让咱独立团在一边傻站着，什么他娘的预备队，还不是性不过咱们？
5: 怎么骂骂咧咧说什么呢？啊？你说话客气点好不好？凭什么他772团打主攻啊？让咱们当预备队，真当咱是后娘养的？
4: 你急什么呀？
5: 上级肯定有自己考虑，好钢用刀刃上。你这么发牢骚，给仗着听见多不好。
4: 你少跟我卖狗皮膏药。他772团就是亲娘养的啊？凭什么好事都是他们的？要我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咱独立团捞不着肉吃，就是你他娘的这个政委在上级面前太熊。你怕什么呀你？你咋就不敢跟旅长干一架呢？
5: 老李，你骂谁啊？
6: 李云龙，你怎么当着团长，连个主攻任务都抢不来？人家在前面打个热闹，咱独立团在后面做冷板凳。
4: 干什么干什么？眼睛瞪得跟牛蛋似的。你孔家有火，找旅长发去；找师长发去。你跟我瞪什么眼？
6: 你急什么呀？你是不急，都让旅长保卫惯了，战场抗命，多大的罪名啊！ 要搁我孔杰头上枪毙两次都够了，
4: 孔二愣子，
6: 我觉得咱们旅长比你懂礼数。等等等等等等，你别跟我扯淡，你是不急，可我受不了。全团从我孔杰以下全是戴罪立功，不挑上硬仗打，你翻得过身来吗？我看你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我告诉你，咱独立团的荣誉就看这一仗。
5: 我要是真指望不上你，
2: 你就别怪我不配合你。你敢？没有我李云龙的命令，这边是独立团指挥部吵得不可开交，而另一边则是776旅旅长久攻不下，386旅旅长终于决定将独立团派上。

0: 接近，维族的火力太猛，七七二三又撤下来了。这是第几次攻击了？
1: 第八次了。
0: 换人吧。让独立团上。玲珑这小子打仗鬼点子多，什么时候都能玩出点新花样来。
1: 玲珑打仗是把好手，惹事也不含糊。
2: 谁猫不准他的脉，一看不住啊，准闹出乱子来。不过呀，你也别说，关键时刻他总能想出点子来。玲珑这小子，有时候总有一些创造性思维。
3: 你想说什么呢？我告诉你，孔杰，你到新一团打听打听啊！我对你是够客气的，要说骂人，在我们团只有我骂别人的份儿，谁敢跟我龇牙咧嘴？老子自从打鄂豫皖开始，无善无下。
2: 光团长的职务撤了三四次，你朝我瞪眼，你小子还不够格？你着急，着急也别给我撂蹶子。我告诉你，平时我还可以让着你点，枪炮声一响，全团都得听我的。你小子也得把嘴给我闭上。
3: 老李，你，
2: 老孔啊，消消火啊！这老李正在气头上，这刚才啊还冲我发火呢。
3: 老赵，你也别装好人。
2: 是你去吕布开的会啊，你为什么不和旅长张啊？要是我去，他七七二团的程瞎子敢跟我抢主公，还反了他了。当年他入伍的时候，是老子手把手的教他放枪，他现在成了精了还。他就是欺负你老赵知识分子。老李，你怎么像条饿狼似的啊？逮谁跟谁呲牙啊？我来独立参加几天，你说，你创发几次火了？
3: 不和你们见识就算了，可是你呢？还变本加厉的没完没了！我告诉你，我赵刚是来抗日救国的，不是来受气的。你要有火，找个没人地方，拉倒就撞墙去。
4: 就是，你才来独立团几天呢？轮得上你训这个骂那个？嘿嘿，
3: 两个人穿上一条裤子了啊？你孔二愣子一眨眼成了政委了？你猪鼻子擦大葱，装什么像啊你？哎！
5: 人家老赵好歹是个知识分子啊，你是什么？你斗大字不认一声，扁担倒了不知道是个一字，你猪八戒戴眼镜，你冲什么大学生啊你？
6: 玲珑，
5: 旅长，
6: 你小子肯定又在骂街是不是啊？
5: 哪个狗日的打我小报告？
6: 你少要人，我是猜的，你给我老老实实待着，仗由你打的，前面攻击不顺利，你们早晚要上。
5: 但你给我听着，轮到你上时，你要是打不下来，
7: 你就把我的脑袋拧下来当掩护。
5: 吕长，谢谢你了，谢谢你，旅长，我给你下跪了，旅长。
6: 得了，你那脑袋还是留着自己用吧，我用不着你这么大的夜壶。<笑>
5: 这老李说狗脸，说翻就翻，刚才还呲着牙要咬人，现在又摇上尾巴了，
2: 什么东西？
8: 孔团长说的没错，这老李呀，就是属狗脸的，喜怒无常。是得要一个人好好管管他。
9: 老孔，我给你个任务，你把我带回来那20箱手榴弹全部调给一营，把二三营的手榴弹也全部集中起来，一块送到一营去。
10: 从地形上看，全团1000多号人，不可能全部展开。要是一个连一个连的进行攻击，那成了添油战术，这是兵家大忌。
9: 老子不干这个傻事儿，我要缩短这段攻击的距离。
8: 团长，你是说用土攻的方式进行绝境？<笑>你小子脑袋还挺好使啊！你们营有360人，我把全团的手榴弹都交给你们营，每个人10颗，那是多少啊？3600颗。<笑>部队。 全部运动到山坡的下边，谁也不许露头啊！鬼子的枪法可是不赖，咱可不触那个眉头啊！部队用土工作业的方式向前平行推进，只要我们掘进了50米，剩下的30米啊，就是个娘们儿都能把手榴弹扔进了环形公社去。<笑>我这里信号弹一响，一营所有的手榴弹在2分钟之内必须全都扔出去。
0: 3600百颗手榴弹，够山崎那小子喝一壶的。独立团全团出动，全部参加攻击，准备白刃战。记住了，见着山崎那小子，谁也不许开枪，给我留着，老子要活劈了他！都去准备吧。
1: 是。
2: 老李，你指挥全团，我带突击队上吧。
0: 你？
2: 嗯。你开什么玩笑啊？ 咱不是说好了吗？打仗的事我说了算，生活上的事你说了算，你可不能越权呐。再说了，不是我老李瞧不起你，你们文人根本干不了这种玩命的活。想法是好的，值得表扬，可是别玩真的，不然越帮越忙。
0: 老李，你说话怎么总是带着火药味儿？我赵刚是你的同志，是你的战友。
2: 又不是你敌人，我是真心的想和你做朋友。
0: 不敢当啊，我的大政委啊！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等打完了仗，只要咱老李还活着，咱们拜把子都行。好吧，这仗打完了再说。
2: 要不这样吧，我带着突击队先上去，你负责殿后。等我们打光了，你再补上。
0: 这可不行，你这叫擅离职守。
3: 团长就应该在指挥的位置上，而不是带突击队冲锋。我要是给旅长打电话，非取消你的参战资格。
4: 哎，别呀，那太不够意思了。整个独立团就像一部精良运作的机器，迅速而稳健地运行了起来。自从被日本特种部队偷袭得手后， 独立团上下等的就是这么一个一雪前耻的好机会。而李云龙奇特的战术部署，更是增加了全团的求胜欲望。可就在这个时候，挎着马刀的骑兵连连长孙德胜焦急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
5: 团长，我等你半天了，
6: 什么事儿？
5: 我们骑兵连什么时候 上？
6: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2个月之内，骑兵连没有任何任务，你们的任务就是训练。
5: 可是，您刚下的命令，独立团全团出动，全部参加攻击，准备白刃战。
6: 团长，我想问一句，我们骑兵连还算不算独立团的编制了？
5: 当然是独立团的编制了。
6: 那好，按照您刚才的命令，独立团骑兵连已经做好战斗准备，请团长分配任务。
5: 哎呦，我怎么把这茬忘了？
6: 现在我修改一下命令，全团除了骑兵连之外，全部参加攻击。团长，军令可不是随便就能改的。既然下了命令，我们就得执行。请团长分配任务。
5: 孙连长，你不要钻老子的空子。这次是高地攻坚战，而且是佯攻，啊，骑兵目标太大，冲上去那简直是活靶子。再说了，我李云龙就这么点家当，我不能拿着骑兵当步兵使。
6: 好钢是刀刃，是不是啊？
7: 既然这样，那我们把马留下，骑兵连改当步兵参加攻击。
6: 不行，骑兵比马宝贵，你们留下。
7: 政委，政委，
6: 你喊什么？
7: 同志，
6: 政委，
7: 您给评评理，团长的命令，那是军令吧？怎么能说改就改呢？骑兵连的弟兄，可都在等着我。 我就这么回去，也不好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刚才，就在刚。

0: 部连长的话说的也有几分道理。老姜，骑兵连不能参加战斗，只要你下命令时不加考虑，军令如山倒，如果朝令夕改，对指挥员的权威性是一种削弱。
1: 对，削弱。
0: 还是政委说话有水平。
2: 我说赵政委啊，
0: 你怎么总跟我较劲呢？啊？我的意思是，既然下了命令，就要令行禁止。
3: 全团都参加攻击，把骑兵连犯的后面观战，这的确不太合适，对战士的心理也会产生不好的影响。我的大政委，我说不过你。好吧，骑兵连徒步参加战斗，出击顺序在全团最后，准备执行吧。
4: 什么？连团部的那些炊事员马夫都排在我们前面？
3: 你讲什么价钱？没听赵大政委说叫令什么禁止吗？
5: 团长，拿不下李家坡，你也甭枪毙我。审核子弹吧，我张大彪别的不敢保证，突击队的几十号人，没人会活着退出战斗。
6: 手榴弹一响，全团人人上刺刀，没有刺刀的就抄起扁担。
7: 主力团终于得到了一雪前耻的机会。
8: 怎么快憋疯了？你就交给我吧。
5: 可是李云龙这诡异的战术，能否成功呢？
9: 小日本山崎大队长，听着。
5: 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得知阁下五式世家出山，精通剑道。李团长认为，你们的剑道不过是中国剑术的。
10: 李云龙竟然要求在战场上和日军中佐山崎进行决斗，
5: 他能够如愿以偿吗？
11: 射击，走出攻势。我们李团长愿意和阁下用刀剑进行正式决斗。呀呀呀！
12: 这儿来，
13: 政委他不会玩刀。
5: 快去，他有了闪失，我他妈剥了你的皮！快去，初出茅庐，头一次上战场的赵刚，会给李云龙留下什么印象？独立团不仅要消灭围困山头的山崎大队，更要在短时间内撤出战斗，粉碎日军的大包围的阴谋。那么，他们能否虎口脱险？
14: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见。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在上一集里，日军山崎大队出人意料地直插八路军根据地，八路军战地医院和弹药库惨遭日军蹂躏。
1: 准备起来！
2: 这仗是怎么打的？
3: 什么？口子堵住了？
4: 你指挥全团，我带突击队上吧。
2: 你？
5: 你要是打不下来，
1: 你就把我的脑袋拧下来当掩护。旅长，谢谢你了，谢谢你，旅长，我给你下跪了，旅长。
5: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2: 记住了，见着山崎那小子，谁也不许开枪，给我留着，老子要活劈了他。都去准备吧。
6: 是。是
0: 李云龙率领的独立团终于得到了一雪前耻的好机会，与此同时，日军的增援部队也在马不停蹄地赶往战场。在这次围歼日军山崎大队的战斗中，独立团必须要赶在日军增援部队到来之前结束战斗。面对着占据地形和火力优势的山崎大队，李云龙又会使出何种怪异的招数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七集《一雪前耻》。在一线天方向，居高临下，弹药充足的日军一次次

0: 压制住了八路军战士嘹亮的冲锋号。正面冲锋的八路军战士一批批地倒下了。八路军386旅772团团长程某正在焦急地向旅部通报着战场的情况。
1: 旅长，再给我们团一次机会吧，我这次一定拿下李家坡。什么？又是李云龙？怎么好事总是他的呀？我们团整整攻击了8个小时，山崎大队已经伤亡过半了，这时候让独立团上，这不是让他们捞现成的吗？旅长，我想不通。
2: 想通就慢慢想，现在马上执行命令，有什么事打完仗再说。
1: 是，执行命令。给我撤。
0: 减员严重的772团无奈的撤出了战斗。这时候，一支身穿新军装、神情兴奋的八路军部队和772团打了个照面。为首的一个脸上刻着八字纹络的汉子，高声地站在路边，冲着772团的战士们高喊起来：“
3: 告诉你们成枪了！当年老子教他怎么打枪，现在就教他怎么打仗！啊，站在山坡下学着点啊！”
0: 在日军的阵地上，山崎中佐将望远镜摘了又看，看了又摘。几分钟前，他还得意洋洋地在为八路军拿他这个固若金汤的阵地束手无策呢。可眼前的局面，着实让山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4: 这是怎么回事？
5: 长官，非常奇怪，八路似乎在挖土。
0: 只见硝烟还未散去的八路军阵地上，竟然没有一个人影。可仔细一看，在日军的火力射程之外，一阵阵扬起的黄土硝烟，正星罗棋布地在八路军整条战线上出现。山崎虽然没有搞清楚八路军这么做的意图，但是他心里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绝不是什么好事。
4: 我靠！开炮！
0: 一声令下，日军猛烈的炮火倾泻在八路军的阵地前沿。可独立团的掘进作业，偏偏是从日军火力范围之外展开的。只见炮火过后，阵地上星罗棋布的黄土硝烟又立刻忙碌起来了。
4: 破给压路，
6: 小子给我立，
7: 立刻开炮，
8: 立刻开炮，
7: 集中所有炮火。通通给我打光！他娘的，老子不过了！
6: 发表！
0: 日军的冲锋被386旅铺天盖地的炮火给砸了回去。旅长心里明白，李云龙这时候最需要他的全力支持了，直到独立团能摸到山崎大队的鼻子底下。随着掘进作业的顺利实施，在后方观战的李云龙展开了全团兵力，形成了冲锋队形。一旦前方的偷袭部队得手，全团的指战员就一同杀入日军阵地。望了望身旁正在准备战斗的赵刚，李云龙摇了摇头，把自己最得意的虎将张大彪叫到了面前。
9: 小子，全看你的了。
10: 团长，拿不下李家坡你也甭枪毙我，省核子弹吧。我张大彪别的不敢保证，突击队这几十号人没人会活着退出战斗。
9: 好样的，这话听着提气。
10: 上，走，上，快！
9: 手榴弹一响，全团人人上刺刀，没有刺刀的就抄起扁担也得全部上去。
8: 老子这几天都他妈快憋疯了，你就交给我吧。
11: 整个独立团都为这场即将而来的战斗兴奋不已。自从日本特种部队偷袭事件过后，全团都在等待这样一个一雪前耻的好机会。在战场的另一端，山崎中队长窝在战壕里，非常的郁闷。整个八路军阵地上竟然连一个人影都看不见。就在这时候，从黄土地里凭空钻出一个仿佛潜艇望远镜一般的铁桶子，他四下里晃了晃，仿佛在寻找山崎那张惊讶的合不上嘴的肥胖脸庞。这时候那铁桶子竟然说话了：
12: 小日本山崎大队长听着，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得知阁下武士世家出山，精通剑道，李团长认为你们的剑道不过是中国剑术的皮毛而已，师徒名分早在唐朝就已经有定论了，要是阁下珍惜武士的荣誉，就停止射击，走出工事，我们李团长愿意和阁下用刀剑进行正式决斗。
11: 听了铁桶子的慷慨陈词，山崎气得直摇手中的指挥刀。他早就听说土八路打仗不按套路出牌，但是这种过分的要求明摆着是把他当小孩耍呀。日军阵地一片骚动，有些日军士兵甚至已经开始打赌了，要看看他们的指挥官会不会为了荣誉而战。让日本鬼子混乱去吧。李云龙此时正指挥前方的偷袭部队迅速展开投弹阵型。隐蔽在地道里的前沿部队共有360名战士，每个战士手中有10枚手榴弹，而这些手榴弹将在2分钟之内全部投向日军阵地。
4: 混账，给我开枪！
11: 羞辱交加的山崎忍不住了，一阵胡乱的射击之后，铁桶子慢悠悠地缩回地下。可就在这时，一枚白色的信号弹划过天空，山崎发现自己产生了一种幻觉，他仿佛看见有很多很多黑色的蝗虫铺天盖地的从阵地下方飞了过来。这是几颗尾巴喷着蓝烟的手榴弹滚到了他的脚边。已经吓傻了的山崎舔了舔他那肥硕的嘴唇，歪歪扭扭地傻笑了起来。山崎中队长说的没错，他的大队这次可真是中心开花了，严密的日军防线瞬间被撕得粉碎。团长李云龙、副团长孔杰带领着独立团如同潮水般涌向了日军高地。
13: 突击队冲啊！同志们，给我拿出野狼的镜头来，冲上去，所有的小鬼子！
11: 整个日军阵地只有一挺重机枪还在疯狂地吐着火舌。距机枪150米开外的政委赵刚端起步枪，深吸一口气，扣动了扳机。随着3声清脆的枪响，3个日本机枪手全都命中面门。正在发愁的李云龙突然发现机枪哑巴了，乐得合不上嘴，他大叫起来：
14: 好枪法谁打的？侦察连的好样的，是咱赵政委。
15: 弟兄们，咱们是骑兵，没有马也该比步兵快，冲上去超过步兵，冲到最前沿，冲啊！
11: 整个独立团全体官兵如洪水一般杀入日军阵地，身背大刀的李云龙冲锋陷阵。
16: 何尚，何尚，
17: 到，
16: 快去报告团长，要是唱不点屁，我拿你10万。
17: 是。
7: 你他娘的抱我干什么？啊！我冲上去，放走了敌人，我枪毙了你！
17: 团长，你别叫，俺是执行政委命令，你就要枪毙俺，你得等打完仗以后啊。
7: 是。
17: 啊！
7: 呀呀呀！政委他不会玩刀，快去！他有了闪失，我他妈剥了你的皮！快去！呀呀！
4: 旅长，独立团报告，山崎大队全军覆没，李云龙他们正在清理战场。
7: 我说李云龙这小子打仗鬼点子多吧，要是早让独立团上，伤亡兴许会小得多。
4: 哎，你还别夸他，这小子不禁夸，一夸呀准出事儿。当年四方面军过草地，徐总指挥啊让李云龙这个团垫后，还当面夸了他几句，说他打仗鬼点子多，得，这一夸呀就出事儿了。前面几万部队把粮食都买光了，李云龙筹不到粮，干脆就纵兵抢粮，结果呀从团长降成了伙夫。
7: 李云龙这个兔崽子，世上没有他不敢干的事儿。
11: 战斗结束了，独立团用极为讨巧的方式消灭了山崎大队。身负刀伤的孔杰从山崎的尸体上猛地将指挥刀抽了出来，久久地凝视。
18: 孔杰，你没事吧？
19: 没事。
7: 他娘的，谁把山崎给我打死了啊？给我站出来！
20: 老李，老李，
19: 兄弟，
20: 你小子上台让咱唱了出好戏，一雪前耻啊。山崎这老小子让机枪打成了筛子，就剩下这把刀了，美中不足。
18: 兄弟，安心养伤吧。
20: 大将，大将。
4: 副总指挥来电说情况紧急，命令我们撤出战斗。敌第四旅团离我们只有十几公里了，兄弟部队正在打援。
21: 一个山崎大队就招来了这么多鬼子，
22: 连第四旅团都来增援了，
4: 何止一个旅团呀、啊！整个华北地区啊都打翻了天，120师和115师还有一大批地方部队都投入了战斗，简直是一场大决战啊。总指挥说敌人要在李家坡外围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想一口把太行根据地的八路军部队一口吃掉。山崎大队只是一个诱饵，
7: 他胃口不小，不过他现在没有鱼饵了，他拿什么钓鱼啊？扯淡。
18: 兄弟放心吧，安心养伤。
19: 刮彩了？
20: 嗨，让蚊子叮了一口，小伤。这本来战斗都结束了，打扫战场让鬼子一伤兵打了一下，真他奶奶的晦气。
18: 你们骑兵连伤亡了多少人啊？
20: 阵亡5个，受伤8个，还好伤亡不大。
18: 你们骑兵连跑得够快的了，啊，都跑到步兵前面去了。
20: 团长，这没办法，我们骑兵连是按照您的命令最后发起攻击的，可是没有马我们也比步兵快，这徒步的骑兵他到底还是骑兵。
18: 一下子伤亡了13个人，我心疼啊，我的骑兵个个都是宝贝。
23: 团长，您说要枪毙俺，俺来了。
18: 和尚，你小子够混的，咋一根筋呢？
23: 那政委让俺干啥你就干啥呗。
1: 这个警卫员当的。
2: 哎，我说和尚，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以后给我当警卫员怎么样？哎，
23: 成啊，团长给俺连，俺肯定兜着。那政委那儿怎么办、
2: 啊、这你就不用管了啊，跟着我干，回去之后我跟政委说。哎，
3: 团长，旅长指示，独立团立即出发，准备迎击太原方向的援军，说是老总指名点的将。
5: 知道了。
11: 回到了团指挥部，李云龙没有休息，而是神神秘秘的去找政委赵刚，和他聊起天来。
24: 老赵，
25: 啊，团长，有什么情况？
24: 没什么事，咱们出去走走。
25: 走走，也没什么事吧，团长？啊，
24: 别团长团长的，叫老李多亲切。你那次不说了吗？
26: 等那次仗打完了，咱们增进一下感情。我和你增进一下感情。
25: 我说老李啊，你不会又是捅什么娄子了吧？啊？
24: 看你说的，你把咱老李当成啥人了？啊？我是真心的觉得，你小子挺有能耐的，大学生。这可真是文曲星下凡到咱们独立团了。
25: 这我得判断一下，你是夸我呢还是骂我？从你的话里边啊，我怎么听不出一点真诚的意思呢？
24: 啊，你看老赵啊，你小子没意思了吧？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就是心眼多。
26: 我可是真心话。老实说，你刚来的时候我还真看不上，心想得，这上级又给咱独立团派来一个练嘴的，啊，打仗帮不上忙还净添乱，找机会我得把这小秀才挤走。
25: 我看出来了。真够阴险的。
26: 你小子也不含糊啊，刚来的时候不显山不露水的，关键时刻给我露了一手，一下子就把老哥我给装进去了。150米的距离啊，3枪撂倒了3个鬼子。我说嘛，上级不能把孬种派到咱独立团来。
25: 我在抗大学习的时候啊，有个教员是射击高手，经常对我进行单独的射击训练，他认为我这个人呢，具备狙击手的潜质。
24: 什么时候？
25: 狙击手。哦，就是在暗中埋伏，伺机袭击敌人，从事精度射击的射手。通俗的说法就是神枪手。
26: 老赵啊，你可真够有学问的啊！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能说出这么多的道理。以前多有得罪，你可不许记我的仇啊！哎，
25: 老李啊，这话老这么说就没意思了。我这个人呢，也有很多缺点，也需要改造，也要把自身的知识和社会实践相结合。
26: 我都听糊涂了，你说的太绕乎了。老赵，嗯，我得给你提个意见。
25: 好啊，我欢迎啊。
26: 你呀，得学会喝酒啊。咱俩要当搭档，你不学会喝酒不行。
25: 我说老李啊，这是什么意见呢？干嘛非得学会喝酒啊？我看不出这里面跟咱们搭档有什么联系。
26: 当然有联系了，你是秀才，秀才就是知识分子，我呢，我是农民，农民就是工农吧，啊，这可是你说的，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是谁结合呀？是咱俩结合到一块儿啊？那咱俩怎么结合呢？啊？
25: 有意思。真是太有意思了。
11: 赵刚破天荒地和李云龙喝起了庆功酒，这位白面秀才的酒后将会有什么样的真言吐露给李云龙呢？
24: 这和尚挺好的。
26: 好个屁，好像是归你管，你说了算。
24: 我答应你，我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11: 白白浪费了山崎这个肥硕的鱼饵，李云龙名字的再度出现震惊了日军指挥部。
27: 这次袭击我们的是8路军386旅独立团，团长叫李云龙。
28: 李云龙，
0: 坂田连队长也是死在他的手里？
27: 是的，长官，就是这个李云龙。
11: 日军会针对李云龙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啊？政委赵刚能否同意李云龙的大胆行动？针对琢磨不定的李云龙，同样难以对付的日军特种部队队长山本一木又会作何反应？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见。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在上一集里，曾经被日军特种部队偷袭得手的独立团终于扬眉吐气，凭借李云龙匪夷所思的天女散花战术彻底消灭了山崎大队。
1: 突击队冲啊！
0: 第一次参加战斗的政委赵刚充当了神枪手的角色，那真是大放异彩，令李云龙刮目相看。
2: 好枪法，谁打的？真他娘的好样的，是咱赵政委。弟兄们，
0: 日军的诱饵计划被再次挫败，李云龙这个名字的一再出现，令日军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宫野少将感到十分的恼火。那么这次他将派出什么样的秘密武器来对付这个令日军头疼的李云龙呢？而李云龙又会如何面对这个无形的挑战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八集《约法三章》。在一间古色古香的书房里，一面高高悬挂在墙壁上的太阳旗显得格外的刺眼。在太阳旗下，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宫野少将正眉头紧锁，他在研究着日军近期在华北地区的战略分析文件。他深感华北地区的局面不会像他想象中的那样乐观地发展下去。这时候，一位情报官打断了宫野的思绪。
3: 小康，好，空空心。
4: 报告长官，第二十九旅团川岛上将来电。
5: 念。
4: 是。4月12日，第二十九旅团本部所属第12联队第5步兵大队扫荡至李家坡地区时，遭到支那重兵合围。第5大队队长山崎中佐率部顽强作战，与敌激战一昼夜，最终寡不敌众。步兵第5大队从关左至士兵全部玉碎，为天皇陛下光荣捐躯。
5: 我认识山崎军，他是个优秀的军人，是帝国陆军大学的高材生，没想到竟然在这里为天皇尽忠了。是支那军哪支部队干的？
4: 是八路军386旅独立团，团长叫李云龙。
5: 李云龙，坂田连队长也是死在他的手里？
4: 是的，就是这个李云龙。
5: 有这个人的详细资料吗？
4: 暂时还没有。
5: 责成情报部门迅速调查。
4: 是。
5: 等等，请通知特工队山本一木大佐。
0: 一线天战场上赵刚的出色表现，使得李云龙对这位新搭档刮目相看，他主动邀请赵刚小酌几杯。
6: 老李啊，我以前是第9步战的，我也不知道能喝多少，喝多了别介意啊。
7: 你们知识分子真是麻烦，喝酒不喝多了那叫什么喝酒啊？来，干了。
6: 哎，慢着，还是说清楚好，喝酒也要约法三章。
7: 我说你烦不烦呢？啊，我老李很少请人喝酒，请你喝酒是看得起你，你还跟我约法三章。
6: 老李，这是我工作的职责，请你支持。
7: 行行行行行行，支持支持啊，不就是三章吗？喝了再说，来来来。
0: 而在日军指挥部的办公室，匆匆赶到的特种部队队长山本一木却感到气氛非同寻常。
8: 长官，您找我吗？
5: 山本君，我们随便谈谈。
8: 请长官明示。
5: 山崎中佐殉国之事你听说了？
8: 听说了。长官，我认为这并不奇怪。
5: 哦，你说说。
4: 他犯了大多数帝国军人的通病，把自己当成了战神，以区区几百人之兵力深入敌方腹地，岂能不败？中国的孙子曾经说过，兵者诡道也，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能而视之不能，近而视之远，远而视之近。别忘了，这个孙子是生活在2000多年前的人，他对于谋略与战争的关系早已做出了精辟的论述，无论是过去、现在与未来，都不会过时。
5: 山本君不愧是陆军大学的高材生啊，你的见解使我很感兴趣，请说下去。
4: 一个优秀的军官必须具有战略的眼光，而且应该从普遍规律中敏感地发现其特殊性。其实占领南京和占领巴黎，其战略效果完全不同。
5: 那么占领南京如何？占领巴黎又如何？
4: 对支那而言，即使我们占领了全部城市和铁路沿线，抵抗也不会停止。支那军队会在山区，在远离城市和铁路沿线地区继续战斗。它的国土面积提供了极大的战略纵深，有极广泛的回旋余地，而我们就会陷入被动。我们有限的兵力和资源会入不敷出，无法经历长期的战争消耗。而巴黎则不同，法国缺乏战略纵深，铁路公路四通八达，纳粹德国的机械化部队可以快速地向任何一个地点出击，因此巴黎一旦失守，战争必然结束。但是支那并不同。
5: 山本君，在你做出这些评价之后，我可以理解为你对战争的前景是很悲观的吗？
4: 长官，恕我直言，如果照这种方法打下去，我持悲观态度。原因很简单，我们缺乏两线作战的本钱。我不知道统帅部为什么会做出如此愚蠢的决定，请原谅，也许我的用词不当。
5: 说下去。
4: 现在的事实是，我们竟然主动选择了三个战场。支那战场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完，我们又在太平洋和南洋群岛陷入苦战。将军，您不觉得这样很愚蠢吗？
5: 山本君，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这里不是陆军大学的讲坛，也不是战略研讨会，这里需要的是实干家。每一个帝国军人首先要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哪里？对，是华北。请你从战略及战术两个方面谈谈。如果你是帝国驻华北派遣军的最高长官，你打算怎么做？
4: 应当使华北成为我们真正的战略后方，而不是徒有虚名的后方。具体实施方法应当与公路、高垒、深沟在平原地区进行分割，此举我们不妨称之为网格化，这样可以使支那军丧失回旋余地，他们所谓的根据地也会被分割成若干小块，使之首尾不能相连，而我们可以随时按照坐标向网格中的任何一个点迅速出击。
5: 很好，我需要考虑一下。山本君，我会把你的想法如实向多田骏将军汇报。
3: 山本的话语加强了宫野在华北地区实施坚壁清野的决心，一场前所未有的严酷战斗即将打响了。不过正在痛快喝酒的李云龙和赵刚可就顾不上这么许多了。只见两个人盘腿歪坐的炕头，白酒已经喝下了大半瓶。
9: 您小子是长行势了啊，喝老子的酒还得老子给你倒上啊。你到咱们独立团去打听打听， 我李云龙给谁倒过酒？你去问问那个谁，你去问问那个张大彪，啊！我喝酒的时候，啥时候不是张大彪给我倒上啊？啊，这酒碗里的酒没了，我这眼睛就一扫，他就得颠颠的给我倒上，哪像你呀？啊，这盘着腿儿往炕上一坐，跟个土财主似的。你看我，我跟打短工的似的，我还得颠颠给你倒酒。他娘的，独立团到底谁是团长啊？
10: 当然是李云龙了。
9: 那你老赵是干啥的呀？
10: 老赵，老赵是政委啊。
9: 那你说，独立团到底谁说了算？
10: 军事指挥，你说了算。其他的，我说了算。
9: 那你说，这喝酒是军事啊，还是生活？
10: 当然是生活了，所以我说了算。
9: 胡说，这喝酒明明就是打仗，得我说了算。
10: 你喝多了。喝酒怎么是打仗？你跟谁打呀？啊，喝酒它是生活，当然归我管了。所以说，哎，我这酒没了，我让你给我倒上，你就得给我倒上。
9: 这喝酒也归你管啊？
10: 那当然了。
9: 好像是归你管，你说了算。老子给你满上来，
10: 这就对了。
9: 来，
10: 你听着啊，这碗喝完，不要再喝了。咱们今天有点喝多了啊，
9: 不多，这才哪儿到哪儿啊？老赵啊，我李云龙这辈子就凡有人在我耳朵边上絮叨，你说你成天的絮叨，我咋就不烦你呢？
10: 我还烦你呢，
9: 二人。
10: 啊，田老大，你老二，啊，整天就啊，训这个骂那个。哎，你算老几啊？
11: 不就多打过几仗吗？你什么了不起啊？
10: 不是你比拿破仑还牛？
9: 啥？啥破仑？老赵啊，你别净跟我云山雾罩的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真他娘的！
12: 你又来了，他不许骂人，咱们说好了。
9: 行，不骂人。来，我给你满上。老赵，咱俩还真对脾气。我和那么多政委都尿不到一个壶去，可是我是真心的想和你交朋友啊。为啥呀？我也不知道，就是看着你老赵顺眼了。

0: 我们咱们已经是朋友了吗？啊！我以前我是滴酒不沾，啊！和你老李交朋友，我学坏了，不光学会了喝酒，我还学会了骂人。这一张嘴，这脏嘴。
1: 脏字儿就往外蹦，跟你交朋友我学不到好。这就对了，您小子啥时候不像知识分子了，你就算学出来了，啊，那时候你就算和我们工农相结合了。
2: 歪理，歪理，纯粹是歪理。
1: 哎，老赵啊，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儿，
0: 你说，
1: 那个和尚啊。 太没眼力劲儿了，我想把那个小王换给你。啊，
0: 不用，这和尚挺好的。好个屁！这小子一根筋，伺候不了你们这些文化人，跟我这个大老粗还差不多。哈哈哈！哎呀，你是看上他了吧？啊？哎，我说今天啊。
1: 兄弟，请我喝酒，就好像是有什么事儿，你小子阴险。好，我也就成人之辈。和尚，跟你了，
0: 不许反悔啊！你真是个好兄弟啊！来，干一杯。
1: 哎，这和尚也不是白给你的，我有条件。<笑>
0: 老赵啊，你结合的还挺快啊，这就成了个黑心商人了。行，我答应你，我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一，不许你喝醉酒。二，要加强文化学习。
3: 三，约法三章还没说完，李云龙的呼噜已经震天响了。赵刚无奈的笑了出来。从来到独立团出任政委到今天，他才算是正式交上了李云龙这个好战友、好兄弟。
4: 这时的赵刚哪里知道，他将要和眼前的这个粗人李云龙互相搀扶，生死与共，共同走过一生的风风雨雨，万水千山。哎哎哎，撇撇！哎呀，老李，你看看啊，这几个字练了快10天了吧？啊，怎么还跟蚂蚁爬似的？啊？
5: 用那么大劲干嘛呀？纸都划破了。我说啊，老赵，我能写字己的名字就行了。至于别的字儿，我能认识就认识，不能认识就算了。我跟你不能比啊！你是大学生，我是当兵的大老粗啊！
4: 什么态度啊？我告诉你，你是我教过学生中这态度最差劲的。
5: 哎，你看，这什么字啊？这么一看像古埃及文字。
4: 要不就天书，反正啊，不是中国字。
5: 老子不写了，我学它有什么用啊？能打仗就行。哎，秀才文化高，可是文化再高，能把鬼子打跑了啊？问题是没有文化，这仗也打不好。
4: 笑话，
5: 我大大小小的仗打了上百个，哪一仗是靠文化打胜的？
4: 你呀，这是鼠目寸光。我们的队伍不能总没文化吧？啊？ 部队早晚要发展壮大，不能只看到眼皮底下的事儿，得向远看呀。
0: 反正我是不学了，啊，我学几个字比打仗还累。哎，走。
3: 文化课还没上上10分钟，李云龙就把赵刚一个人丢在屋里，自己跑到操场上去透气儿了。
0: 只练基本动作不行啊，基本动作练得再好，到了实战中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要一对一、一对二的练刺杀。 这样才能提高实战经验。
1: 明白了吗？
2: 明白。
1: 接着练。
3: 团长，我考虑过这个问题，可我们现在缺刺杀护具，即使用木枪也很容易伤人。前两天二连的四班班副失手了，一木枪把一个战士的肋骨捅断了两根。
4: 扯淡，还护具呢？我要是有鬼子那么富，就不练刺杀了，一人抱着一挺机关枪，见人就突突，那多痛快啊！
3: 团长，您的意思是？
4: 告诉战士们，不要怕受伤，伤几根筋骨没关系，总比在战场上丢了性命强。你跟战士说，要练刺杀，要以实战的状态练刺杀，啊！你有能耐，你把别人的肋条骨给我捅断了，啊！要是本事不济，那活该自己受伤。
5: 是。
6: 李云龙对于独立团格斗训练的新想法，很快得到了实施。在一片坑洼不平的树林里，一营的战士和二营的战士开始了互为假想敌的团体对抗训练。只见战士手持木棍，兴奋地互相对攻起来。这样的训练虽然不甚雅观，但效果却非常明显。基本的格斗动作在实际战斗中得到了运用和发挥。
7: 加把劲儿！啊，二营快垮了，千万不能松劲儿啊！
6: 站在土坡上观战的一营长张大彪，如同一个教练，在一旁指挥起。
7: 有你这么打的吗？专照下三路招呼啊！
8: 就这么打。
6: 二营营长老沈，眼看自己的队伍处于下风，心里有些着急。
7: 这么土崽子！
6: 站在高地观战的李云龙兴奋不已，他一边端着望远镜，嘴里一边没完没了地指挥着张大彪和老沈的对决。可在一旁的政委赵刚，毕竟是个文化人，哪里受得了这等火爆场面？
3: 这么练成吗？啊，我看着心惊肉跳啊！那上级要知道咱们这么练，非扒了咱俩的皮呀！
4: 上级查下来，我顶着。
6: 李云龙的新式训练思想在独立团里进一步得到了贯彻。和尚魏大勇、张大彪、神枪手赵刚纷纷上阵，独立团内部上演了比武大会。
1: 不是吹这个牛了，你们不服了就站出来试试。
3: 团长，你要这么说，我张大彪可就不服了。
6: 一群国民党将领来到八路军总指挥部进行参观交流，这其中有一位中年男子对李云龙指挥的独立团充满兴趣。这个人是谁呢？
9: 李团长，久仰大名。
4: 哪里哪里哪里。
6: 来到了独立团的国民党将领和李云龙开展了一番比武，结果又如何呢？日军蓄谋已久的坚壁清野计划将会在什么时候开始呢？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见。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存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多情的关怀。今天我。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里所介绍的这位名家，他攻花旦，宗荀派，但同时又深得小派、赵派的真传，他就是常秋月。常秋月扮相甜美妩媚，嗓音嘹亮圆润，表演准确传神，动情入微，常能着眼于细微之处，并自成一格，赋予人物心意和美感，使其扮演的人物焕发出异样的光彩，极具舞台感染力。好，我们进入今天的百转千回，一起走进常秋月的艺术世界。
3: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百转身千回眸，松月无边百转千回。
2: 常秋月的父亲是京剧票友，受父亲影响，常秋月从小就在少儿业余的青草班学戏。那时他跟随中国戏曲学院教师黄平学习了扈家庄，到了备考戏校的年纪，他向北京京剧院的武旦名家叶红珠学习了另一个版本的扈家庄。作为刀马旦、花旦的学生，常秋月进入戏校后，又跟随宋派传人宋静元学习了宋派风格的扈家庄。常秋月说，一出扈家庄他就学了三个版本，可见京剧艺术丰富多彩，一辈子都学不完。从学戏开始，常秋月就有了习众家艺术之长的意识。在学戏道路上，师父对我有知遇之恩，这是常秋月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常秋月的师父就是京剧大师荀慧生的亲传弟子孙玉敏。1990年，常秋月考入北京戏曲艺术学校，1991年，孙玉敏调任到这所学校担任校长，师徒二人的缘分就此展开。孙玉敏十分注重这颗好苗子的培养，在他的帮助下，常秋月在花旦表演上不断进步。孙玉敏亲自教授他《金玉奴》《红娘》《红楼二游》等荀派剧目。常演常新是荀慧生先生艺术生涯中追求的至高境界，而继承其衣钵的孙玉敏老师又在先师风韵上赋予了新意。在孙玉敏老师的鼓励下，常秋月向不同行当、不同流派的老师学习表演艺术。常秋月说，戏校的时光是我成长的加速期，我向于玉衡老师学习了梅派的宇宙风、霸王别姬，向崔荣英老师学习了上派的狮子金风，向李喜红老师学习了上派的破红洲、大灯殿等等。细细算来，在戏校这几年学了有60多出戏呢。好，我们先来听一段常秋月演唱的京剧《红娘》当中的选段。京剧《红娘》是荀派代表剧目，取材于王实甫的《西厢记》，故事说的是唐贞元年，奚落书生张拱进京应试，在河中府普救寺邂逅崔相国的女儿崔莺莺，二人一见倾心，红娘从中撮合，最终结成眷属。这出剧目的主人公就是红娘，也正因为这出戏，红娘成为了帮助别人完成美好姻缘人的代称。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是剧中的一段 小姐呀小姐，你多风采。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向您介绍的是京剧名家常秋月。常秋月从戏校毕业后进入了北京京剧院工作，他依然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2005年，常秋月因机缘巧合得以向京剧名家陈永龄学习小派表演艺术。也同样是在这一年，常秋月迎来了演艺事业的一个高峰。2005年，常秋月参加了第五届全国青年京剧演员殿试大赛，在决赛中，常秋月拿出了多年来先见于京剧舞台的小派剧目《翠屏山》选段参赛。婉转勾人的唱腔，摇曳多姿的身段，风流泼辣的表演风格，比赛一经播出，观众一下就记住了这位新人演员的名字和他带来的《翠屏山》。他也在比赛中夺得花旦组金奖头名。京剧《翠屏山》又名《吵架杀山》，这是京剧传统剧目，剧情取自《水浒传》第40回至46回的内容，讲述了杨雄、石秀两位之间的故事。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一段，正是常秋月2005年参赛时的录音。这一段所说的故事是杨雄的妻子潘巧云怕自己的私情被识破，而挑拨杨雄与石秀的兄弟情。剧中潘巧云由常秋月扮演。

咔嚓。

后面。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常秋月2005年参加第五届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时的展演作品《小派剧目·翠屏山》选段。事实上，常秋月这段表演是陈永伶精心为他参赛而设计的。常秋月说，陈老师的《翠屏山》开场就是定场诗，为了能帮助我更全面地展现唱念做，他在开场设计了一段南梆子唱腔。除此之外，他还设计了敲步、水袖的动作，这些都为我的表演增色不少。我希望我的表演能让更多人看到小派艺术。回忆起和老师学戏的时光，常秋月常常有些哽咽。那时的陈永伶已经病重，他在病房里收看了这位学生的比赛直播。2006年，陈永伶病逝。在这之前，他教授了常秋月《战宛城》《乌龙院》等小派剧目，这让小派风格又融进了常秋月的表演。常秋月把跟随陈永伶学戏的经历称为“揪住了龙尾巴”。在怀念恩师的同时，常秋月也在思考如何更好地传承这些濒危的表演艺术。常秋月说，当时演出《翠屏山·战宛城》的时候，许多观众甚至一些京剧前辈都没听说过这些戏，我很惊讶，也很痛心。自那之后，常秋月就常常思考如何把老先生们的这些好玩意儿再搬上舞台，这对艺术传承有着重大意义。小派的艺术特点可以说是擅长以细节真实再现古代妇女的行为举止，分外娇俏妩媚，别有一番风韵，尤其是彩敲功夫堪称一绝。京剧《战宛城》中就有敲功的体现。敲功是指在脚上绑上木质小脚，模拟古代妇女缠足的状况，会有很多快步行走、跳跃等难度动作，这也是花旦表演中的特技。《战宛城》从京剧行当上看，可以说是一出文武并重的大戏，包括生旦净丑各种角色。故事讲述了三国时期曹操征战宛城，张绣出战不敌而降，曹操误听安民怂恿掳战张神母邹氏，张绣知而大怒，但又惧怕典韦之勇，用贾诩之计夜袭曹营，典韦战死，曹大败逃走，邹氏被张绣赐死。战宛城当中思春一折正是旦角儿演员大展功力的一出戏，这一段表演在于心理刻画，要充分表现出邹氏内心难耐的寂寞，看似无心又要细腻入微。在这一段中，邹氏有着大量的做工戏展现，展现其百无聊赖，展现其看见老鼠的害怕等等，这一系列行云流水的做工颇为精彩，也为后来剧情发展中邹氏这一人物的所作所为埋下了伏笔。好，我们一起来听常秋月演唱的《战宛城》选段。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向您介绍的是京剧名家常秋月。向荀派名家黄少华学习绣乳技，向老艺术家马玉琪和温如华学习梅玉佩等等，常秋月的从艺之路中做了许多整理复排老戏的工作，这让观众看到了许多在舞台上很少得以再见的剧目，也看到了融合多种表演风格全面发展的常秋月。2022年，师父孙玉敏年轻时的一张剧照引起了常秋月的好奇心。照片里舞台上的孙玉敏戴着银头面，穿着上腰包，手中拿着杯子。常秋月翻阅资料，查到这出戏名为《蝴蝶杯》。这一年，北京京剧院推出挖掘整理复排剧目的项目，常秋月立刻给孙玉敏老师打电话，想复排这出戏。常秋月说，
1: 我师父说，哎呀，那是我年轻时候演的，我早就忘了。他说没关系，我帮你找老师。那就是亲自给刘玉玲老师打了电话，他说我把这出戏交给玉玲了，没问题。
0: 在河北梆子名家刘玉玲老师的帮助下，常秋月完成了剧本整理工作。他删繁就简，将几处较长的情节融进一段四平调的唱腔，让剧本节奏更加张弛有度。刘玉玲说，
2: 我喜欢他的一点呢，就是不但演员要二度创作，他还能亲自参与剧本的整理，从一个3个小时的戏现在能剪到2个半钟头再多点，而且呢还要让观众知道从开戏到完戏的这个故事情节，让观众都明白，很不简单。
1: 因为之前有那个中间的田玉川救卢林开打，还有他打子，就阐述他这些故事的经过吧。如果这2场戏要是删掉的话，那我的试杯就连不上了。我说怎么能把试杯保留住，省去了开打，所以我就说要，这就是我这回在蝴蝶杯改的剧本的重点。试杯一场我加了一个4平调，我怎么能让这个卢林去征战了，快速的转换到这个试杯，怎么能让这个胡凤莲上场描述跟观众讲清楚啊，数月来蒙义父这个多加管照，但是我没有忘记我的复仇未报，我就把这段的感情写了一段4平调，然后请我的那个王世明老师作曲老师帮我编的。
0: 好，我们来听常秋月这段4平调，数月来蒙义父精心照管。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京剧《蝴蝶杯》当中的唱段《数月来蒙义父精心照管》，由常秋月演唱。《蝴蝶杯》是一部广受欢迎的老戏，剧情曲折，河北梆子、豫剧、秦腔、晋剧、蒲剧等剧种都有此剧。过去京剧《蝴蝶杯》的版本很多，但流传下来的极少。常秋月根据师父孙玉敏的一张剧照，萌生了复排京剧《蝴蝶杯》的想法。师父孙玉敏为他找来了河北梆子名家刘玉玲老师，帮助他复排京剧版《蝴蝶杯》。常秋月也多方寻找资料，为这出戏的复排下足了功夫。
1: 我看他们剧友说三阶杯是他们的精彩的地方，杜老师的那就是很端庄大方的表演，可是云燕明老师他有一个清唱，田玉川给他几次杯他不好意思接，因为接杯就代表了他愿意跟他成亲、但是当时那个场合是父亲的尸首在船上，他这复仇未报，又跟一个陌生的男子，但是是救命恩人，他父亲的救命恩人，反过来呢他又救了这个田玉川的命，他们俩是互为恩人，他是由敬产生爱，接到了一个他未来的依靠吧，他就是愿意嫁给他，但是他不说，他就是奖杯儿我藏在了身边，有这么一转身儿，然后这个唱完了以后，这个腔用完了以后，观众啊就
2: 这句唱是没有伴奏的，
1: 当时我
2: 清唱啊，
1: 当时我学的时候我说刘老师
2: 静的呀，最后鼓掌。
1: 我说刘老师这个唱腔我觉得有一点不通大路，就是会我听就很耳生，我说观众能接受吗？刘老师说你要保留这个，这是特色，你唱完了肯定有好。
0: 2022年下半年，京剧版《蝴蝶杯》与观众见面了，常秋月复排剧目的努力在

那次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剧中藏州一折极具张力，很有看点。这一段戏中也包含了刚刚我们听到的采访中常秋月所介绍的一句清唱的腔。我们一起来听藏州一折中的接杯一段。

0: 这后殿内该是我传家之宝，末日教育大姐叫他持孙辈去到咸阳告状，我父见卑是必然见他
1: 这爹。
0: 乃为平民之用，我怎能交付于他？
1: 这先生，
0: 看这大姐虽然出身于家，却是聪明有胆，令人可敬。若能与他结为姻眷，也算得终身之幸呐！啊，大姐，小生有一言，切莫见怪。
1: 公子有话请讲。
0: 请问大姐，你可婚配否？

0: 这是我传家之宝，五代。哎，世所罕见，若真难交，自现五代片片，今教育大师爷，命令十四辈去到县衙告状，我父见卑是必然见你，一来与你父甚远，二来你也暂有安身之处了。
1: 多谢公子。
0: 日思大贼，请来接杯。什么？
1: 此杯乃贵妇传家之宝，萍水相逢，怎能轻易交付于我？倘若失落，日或失得。
0: 大贼有所不知，我乃天门一线单传，当初我母将这传家之宝交我作为聘礼之用，既然大贼尚未婚配。

0: 也有创新。而提到京剧的创新问题，常秋月认为京剧既要传承又要创新，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不能一味地模仿名家，要先模仿，继承，再创新，要具有自己的艺术特色，只有这样，观众才能记住你，喜欢你。常秋月说，国家现在非常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作为演员不能只在大剧场里演出，而应该深入基层为老百姓演出，这既接地气又锻炼演员。而说到如何让传统戏曲为更多人，特别是年轻人所接受，常秋月认为发扬传统文化，推进戏曲艺术的传承要从娃娃抓起，大力开展戏曲进校园活动。戏曲进校园不是让所有的孩子都要去唱，而是让他们了解认识传统的民族艺术，从而喜欢上戏曲。好，各位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妈妈，这个气球好漂亮
2: 啊。宝宝，趁着那个阿姨没注意，你去拿着，咱回家玩。
3: 你一天到晚不好好学习，就知道打游戏。
4: 爸，那你为啥天天玩手机呀？
5: 你怎么跟妈妈说话呢？太没礼貌了。
2: 你对我奶奶好好说过话吗？
6: 孩子是您的镜子，您不经意的举动已深深投射在孩子的行为里。身教重于言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7: 五音六律，十三徽，龙吟鹤响，丝袍衣，一潭流水，一潭月，水月风声，松树枝。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头脑，安排巧计，把鞭草把大忙，暂且忍下了明天之忧，我的巧。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火锅上的浮沫要不要去除？火锅在美食界一直都有着一席之地。火锅丰富的食材可以满足我们需要的各种营养，吃起来还热腾腾的。不过有人吃火锅也提出了问题，那就是火锅的浮沫需不需要撇掉？从成分上说，火锅里的浮沫主要是蛋白质和脂肪，吃多了没多大坏处。当然，脂肪摄入过多还是会发胖的。如果追求口感和卖相，可以撇去。从味道上说，肉汤的棕色浮沫可能会有一点腥味，主要是因为包含了血红蛋白，同时脂肪也会裹住其他杂质浮起来。比如烹煮大块肉时需要先焯水，也就是为了去除腥味。不过这些泡沫对身体并没有什么伤害。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2: 才发现
0: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 FM 99.5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995小贴士。
1: 手上长水泡是得了汗疱疹还是感染了手足癣呢？汗疱疹是对称发生于手掌、前脚掌，手足癣则可能单侧发病。两者大多发于春末夏初，在夏季加重，在其他季节也有不少朋友可能会出现。目前大部分学者认为汗疱疹是湿疹的一种特殊类型，而手足癣是真菌感染导致。要进一步明确诊断的话，建议前往医院皮肤科完善真菌镜检。要提醒大家的是，不管是汗疱疹还是手足癣，发病期间都需要避免热水烫洗、挠抓，以及不要用酒精等刺激性外用药物治疗，要注意减少局部摩擦。
2: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99.5，老朋友，旧时光。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1995小贴士。
1: 研究表明，体内肌醇含量在合理充足的状态下，毛发是浓密的，看上去很正常。而如果人体内的肌醇含量变少，就会表现为脱发。那么，如何判断自己的脱发是由于缺乏肌醇引起的呢？一方面，先看看自己的头发是否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脱发现象；另一方面，回顾一下自己喝咖啡或浓茶的量。一般来说，如果一天喝5杯咖啡或者浓茶，那么体内肌醇缺乏的风险就会增高，尤其是喜欢喝很浓的咖啡或茶，或者习惯空腹喝，肌醇缺乏的情况更加容易发生。建议一般成年人喝茶或咖啡每天2杯就可以了。想要补充肌醇，在食物选择上，对一般健康成年人来说，动物性食物首选猪肝，每周吃25克左右即可。如果患有高血脂等慢性病，则慎吃内脏。植物性食物里，甜瓜、花生、葡萄干、紫甘蓝等食物的肌醇含量比较高。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

0: 九九五小贴士。
1: 膳食指南建议，一般成年人每天摄入全谷物和杂豆类生重50到150克。红豆就是常见的一种杂豆，除了杂豆饭、杂豆粥这样的常见吃法，我们还推荐红豆牛奶。原材料很简单，只需要一小碗红豆、一斤牛奶，把泡好的红豆用高压锅焖熟，然后把红豆和牛奶放在一起，适量加热搅拌就可以了。牛奶和红豆搭配在一起，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红豆里的营养素，特别是膳食纤维，不会因为煮的时间过长而损失。相反，红豆煮烂后更加容易消化吸收，其蛋白质含量还高于谷物，富含钾、镁等微量元素，而牛奶则是补钙的最好来源。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个头大、奇形怪状的草莓能不能吃呢？市场上那些个头比较大的草莓，一方面是品种使然，另一方面是膨大剂的助力。很多朋友听见膨大剂几个字，就开始担心食品的安全问题，其实大可不必。膨大剂是一种合法的植物生长调节剂，能够促进植物果实的生长，但对动物没什么效果，合理使用不会危害人体健康。还有一些看上去奇形怪状的草莓，也可能是受到了低温的影响，还可

0: 能只是长歪了而已。无论是哪一种，都是可以食用的。对于草莓，一般成年人一天吃200克到300克就够了。吃之前可以在自来水下冲洗30秒，再浸泡10分钟，再用流动水冲洗一下就可以了。
1: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0: 服务员，来个你们店的特色菜。
1: 本店最特色的就是这道适度点菜。
0: 好，就这个，有没有实惠点的？
1: 这道够吃就好，最实惠。
0: 行，那时令蔬菜和点心有什么？
1: 最时令的就是拒绝生菜，建议您再来份，餐后打包当点心。
0: 好嘞，我们今天就要适度点菜，够吃就好，餐后打包，拒绝剩菜，
1: 节约食物，杜绝浪费，这个最时尚。
2: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3: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0: 995小贴士。
1: 蒸煮炒炖，蔬菜怎么吃最营养呢？推荐大家多用水煮和蒸的方式。比较起来，蒸菜不太好掌握火候和时间，水煮蔬菜会更加方便简单。水煮蔬菜就是把蔬菜放水里煮一下，捞出沥干之后，再根据口味添加调料就可以了。水煮蔬菜的优点是没有油烟，营养损失少，操作方便，食用安全。想要做出色香味俱全的水煮菜，在烹调上是有讲究的。煮菜的水不要过多，能够使蔬菜翻滚受热就行了。在水里加上一勺香油，可以增加口感和保持蔬菜的色泽。还有一点要注意，那就是水煮菜的时间不能过长，熟了马上停火，避免蔬菜中的维生素受热损失过多。
0: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飞，我宁愿瞎了眼看不见。求你千千万万不要走，空着心，夹着意。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九十九点五，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的谁的声音像那梦里无言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

有幽香，酒有芬芳，海是雄浑，山是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进黑名单啦。
1: 啊？怎么回事？
0: 你偷水漏水还装傻，有意思吗？你被禁止乘坐飞机、列车、软卧和动车，还被限制出境，不能做的事多了去了。
1: 我的天哪，工商税务和人民银行个人信用征信系统联网了、
0: 呵呵，你才知道
2: 依法纳税不被拉黑。
3: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4: 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 FM99.5 旧单车老情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贴近时间。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在上集节目中，出任独立团团长的李云龙，凭借着过硬的军事素质，迅速地指出了独立团的症结所在。
1: 本来近战夜战是我们的拿手好戏，你的部队反应太慢，
0: 如入无人之境的魏和尚魏大勇，把日本特种部队闹了个天翻地覆。
2: 小鬼子，腿马还可以，跟你师娘学的吧？
0: 新参加工作的大学生赵刚，能给李云龙当好政委吗？而老战友丁伟给李云龙送来的神秘礼物又是什么呢？请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五集《招兵买马》。叼着旱烟袋的孔杰三步并作两步地来到独立团团长李云龙的屋子里，只见李云龙正在一边看着地图，一边抿着嘴神秘地笑着，脸上的八字显得更加的清晰。
2: 老李，你找我啊？
1: 不到50公里。老天爷呀，咱们发财了。
2: 什么好事把你乐成这样？
1: 丁伟的礼物，这家伙够意思啊，送给我一个骑兵营。
2: 这么好的事儿，老李，咱干他一票？
1: 当然了，肉到嘴边了，凭什么不吃啊？用一个营干掉他。
2: 奔骑50公里，突然发起攻击，搞好喽，2个小时就可以结束战斗。老李，我来带队怎么样？
1: 凭什么？净想美事儿。咱俩谁是团长啊？
2: 哎，我说李云龙啊，你咋拿好心当驴肝肺呢？瞒着上级动用一个营的兵力，那不是件小事儿，弄不好上级怪罪下来，够咱俩喝一壶的。你以为我跟你抢功呢？
1: 孔二愣子，那咱得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话说清楚。这几百匹马可不是一袋烟，谁抽都是抽。你我虽是一个班里混出来的弟兄，我看咱还是亲兄弟明算账的好啊。明说了，你这个副团长啊，不过是在我这儿打短工的麦克，说不上哪天就调走扶正了。咱可把丑话说在前边，到时候你可别打我这几百匹马的主意。
2: 看你说的，兄弟两个做买卖，赚了也应该是两个人的，就算是将来分家，那也应该一人一半，不是？你放心，我只拿属于我的那份。
1: 得，我听明白了，咱们到此打住啊！就算你我什么都没说，从现在起，我以团长的身份安排一下下一阶段的工作。啊，独立团的二营正在压缩编制，基础很差。孔杰同志，团里决定派你去二营蹲点儿，协助二营长抓一下训练。至于团里其他的工作，你就甭操心了啊。
2: 李云龙啊，李云龙，你他娘的这是官报私仇啊！这么多年了，我还不了解你。你小子一贯就是有了好处你就想独吞。行，这笔买卖我不惦记了，好处都归你一个人，这回行了吧？
1: 说话算话，
2: 一口唾沫一颗钉。
1: 那好，孔杰同志，经过团党委慎重考虑，决定交给你一项重要任务。
3: 对。
4: 团长，我找你有事。
1: 赵政委有何指示啊？
4: 我想问问团长，有作战任务吗？
1: 作战任务？没有啊。有我能不告诉你吗？
4: 那一营去哪儿了？还有，孔副团长也不在，我想问问团长，团里究竟怎么了？
0: 新上任的政委赵刚，在李云龙眼里只不过是个神经过敏、新官上任三把火的白面书生。独来独往惯了的李云龙觉得赵刚身上的规矩太多，尽管赵刚可不这么认为。
4: 听你说清楚，
1: 万家镇来了一匹军马，我让一营把马牵回来，就这么简单。
4: 万家镇？伪军第8混成里的骑兵营？
1: 你也知道万家镇？
3: 万家镇挨着正太路，我上个星期路过过，当时啊，一个县大队的兵力掩护我们，那儿的敌情很复杂，你怎么能够？哎，你放心吧，我的大政委啊，那些伪军啊，不过是摆设啊，那些马简直就是白送的，多好的马呀，放到他们手里都糟蹋了。
4: 团长。
5: 你这哪是什么搞副业呀？这是作战行动。你有什么权利擅自调动部队呀？啊！你这是严重的违反纪律。
4: 赵刚，你少冲我瞪眼睛！老子在鄂豫皖打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我告诉你，老子干了。怎么着吧？你去向师长、旅长打小报告吧，要杀要剐，我李云龙顶着。团长，我们都冷静一点，不要吵，吵解决不了问题。
6: 你是老同志了，无论是政治经验，还是军事战斗经验，都要比我丰富。我理应向你学习。可是这件事情上，你做的确实不妥。
4: 赵政委，你听说过新一团吗？
7: 听说过，
4: 听政治部的同志介绍过。你李团长指挥新一团，击溃坂田联队，击毙坂田联队长。
7: 咱们整个晋察冀的部队谁不知道？我刚接手新一团的时候，部队还没有形成战斗力，部队缺乏训练，缺少实战经验，最重要的是缺少武器装备。轻机枪全团不到10挺，重机枪1挺都没有，步枪是老套筒汉阳造，膛线都磨平了，就这样，两个人都分不到一支枪。我去找旅长要，你猜旅长怎么说？旅长说。 要枪没有，要命一条，你李云龙看我的脑袋值几条枪，你就砍了去，拿去换枪。
4: 那你怎么办？
7: 我也是这么说呀。我说旅长啊，我好歹也是堂堂正规军的团长啊，我不能连县大队都不如吧？这不是砸咱们师的牌子吗？你猜旅长怎么说？旅长说，我有装备，我要你干什么啊？你既然能当团长，就有能耐去搞枪，要不然你就回家抱孩子去，你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 得了，我等的就是这句话，啊，让我搞枪没问题呀。可是你不能给我戴紧箍咒啊，对不对？你总得给我点自主权吧，不能什么事儿都让你大旅长占了啊，又想让我搞枪，又想让我当乖孩子，这叫不讲理呀。<笑>
4: 那旅长怎么说啊？
7: 旅长说：“去去去去去，自己想办法。” 我什么都不管，我什么都不问，我警告你李云龙，我告诉你，你少拿这些屁事来烦我。就这么着，不到一年，新一团什么都有了，歪把子、92式、掷弹筒、迫击炮，手里的家伙好，咱腰杆子就硬。没有这个家底儿，我敢和坂田联队硬碰硬的去干，做梦吧。
4: 赵政委，这你就明白了吧？啊？ 好像有点明白了，团长。
0: 李云龙这番话虽然听起来。

0: 不似玩笑，可是，在战争年代，每个部队都确确实实地面临着这样严酷的事实。我当政委都不知道，政委赵刚的心里，油然对李云龙的胆识有了几分佩服。
1: 刚才我的态度也急躁，还请你多多包涵啊。以后有事儿，咱俩能不能商量一下？
2: 你说这么大的事儿，我当政委都不知道，这总不大好吧？
3: 没问题，有事商量，有事商量。<笑>回来了，孔副团长他们回来了，看样子发财了。走，咱们看看去。
4: 李龙，我恭喜你发财了。
3: 发什么财呀？穷的都快要饭了。<笑>
4: 这事儿能瞒得过我的眼睛？
3: 我告诉你，老子第二天就知道了。
4: 老实交代，您这一次捞了多少好处啊？哎呀，
3: 不多，就一个骑兵营的装备，我准备组建一个骑兵营。
4: 他把你能的？你一个团就想闹一个骑兵营，那老子这一个旅是不是该弄一个骑兵团呢？<笑>
3: 应该，冲你旅长的名声配个骑兵师都不多呀。
4: 你废话少说，你留下一个连的马匹装备，剩下的统统给我送到旅部来。干嘛呀，
3: 旅长？
4: 打劫呀！你干脆枪毙我得了。
3: 不行不行，坚决不行。
4: 不行，
3: 那好吧，那咱们俩就得说道说道了啊！你未经请示擅自调动部队，
4: 这罪过可不小吧？
3: 我以前可是，哎，旅长，你同意过呀？
4: 我同意过。
3: 谁能给你证明啊？
4: 旅长啊，这红口白牙你可不能不认账啊！
3: 少给我扯淡啊！
4: 现在两条路由你选，要么你把马匹装备给我送来，要么我就上报总部追究你擅自调动部队的事儿。哎呀，
3: 官太乙，急压死人呐！<笑>行行行，旅长，我认了啊！你要想打劫，你就明说，找这些借口干啥呀？<笑>
4: 哎，我不找借口，你能给我吗？啊？我说你小子怎么学的跟山西土财主一样啊？
2: 就这么撒喝闹俩枣的，你还给我抠抠缩缩的，像个男子汉吗？嗨，咱不是穷怕了吗？虽然被旅长瓜分了战马和装备，但是李云龙的骑兵连总算有了着落，独立团的实力有了明显的提升。
5: 在一片复杂的丛林里，骑兵连连长孙德胜正带着骑兵连的新战士和他们的新战马努力的训练。在一旁观看的李云龙心中颇有些得意。
6: 这个骑兵连长叫孙德胜，是我刚从兵委挖过来，他是我的老部下，也是一员虎将。
5: 丁团长，很支持我们工作呀。刚给了个张大彪，又送了个骑兵连长，就他拉倒吧。张大彪是我原来跟他讲好的，这个孙德胜是我用武挺机关枪换回来的。啊？用枪换人？丁伟也是个无利不起早的家伙，让他支援，做梦吧。孙德胜，
7: 到，
5: 过来。
7: 报告团长、政委，独立团骑兵连正在进行马术批次训练，请首长指示。骑兵连连长孙德胜，
8: 孙连长，你的骑术很不错呀。他过去在69军骑兵团干过，以前在新一团是步兵，这回又干回老本行了。
9: 69军，石友三的部队。
8: 对，石友三对他有救命之恩，后来石友三当了汉奸，他就投奔我们了。 没错，当年我父母双亡，我在路边讨饭时已经快要饿死了，是石友三收留了我。那年我才12岁。团长、政委，我孙德胜不是真不报的人，12岁从军，东征西战打了十几年的仗，长官让我打谁，我执行命令没有二话。中原大战时，我两次受伤，也算是对得起石友三的救命之恩了。
0: 可这次，让我当汉奸，我绝不。我孙德生没什么大本事，这辈子也不想升官发财。既然做了军人，就该做个不怕死的军人。国家有难，我们当兵的不上谁上？
1: 你们把个人恩怨和民族大义分开，是个有觉悟的军人，好样的！团长，这兵买卖做的真是值啊！
2: 嗨，我怎么能做赔本的买卖？
1: 孙连长，
3: 哟，
1: 骑兵连就交给你了，怎么训练是你的事儿，一句话，我要的是能打硬仗的部队。两个月之内，骑兵连没有任何战斗任务，你得把部队给我训练好。两个月之后，骑兵连应该先一把出鞘的利剑，怎么样？有把握吗？有。有件事情你要注意。
3: 听说在训练中，你有打骂体罚战士的现象，有没有？
1: 有，政委。
3: 可有些兵实在是笨了点儿，这不给点厉害的。
1: 那也不行。八路军部队严禁打骂体罚战士，这是原则。既然团长能拿你当兄弟，你为什么不能拿战士们当兄弟呢？
3: 是政委，我一定注意。
2: 打骂和体罚肯定是不对的，以后碰到笨的，照他屁股上踢两脚，这还是可以的。
4: 是，团长。
3: 是什么事？那也不行，这口子不能开。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听政委的，啊，啊，要做思想工作。团长，咱是个粗人，没什么文化，嘴笨，哪会做什么思想工作？在以前。
5: 我训练士兵的时候，从来不多说话，谁他妈的要是做的不好，我上去就是一鞭子。
6: 我教你做思想工作，以后遇到笨的啊，遇到不听话的战士，你就跟他说：“老哥，求求你了啊，老哥，给你跪下，行不行？”
7: 当着骑兵连的面驳了李团长的面子。 政委赵刚意识到自己的工作经验确实不足，也不由得软化了下来。
1: 尺度自己掌握，训练去吧。
2: 是。
6: 1940年8月20号晚8点，八路军遵照总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对华北各县敌伪军同时发动进攻。 参战部队达100多个团，40万人。日军后方一时天翻地覆，一片混乱，交通通讯陷于瘫痪。到9月初，八路军已基本完成郑太路的作战任务。此时，日军增援部队分路向郑太路的八路军逼近，企图形成东西夹击之势。
8: 八路军随即开始转移兵力进行第2阶段的作战。为了这场大战，李云龙又打起了边区兵工厂制造的手榴弹的主意。
9: 哎，老张！
10: 哎，老张，
9: 那不是李大团长吗？怎么还我那200套军装来了？
10: 什么军装啊？
8: 我是来找张部长、张老乡帮忙来了。
9: 什么忙？怎么样？咱边区造的手榴弹给我来上50箱。
10: 你这哪像个当兵的，倒像个商人。哎，你的心可是太黑了。上一次那200套军装没还我，这次又打我手榴弹的主意，没有，一箱都没有。
9: 你看看，我早就听说了，说后勤部长张万和其实不是咱大别山人。 早先啊，是从山西逃荒过来的，开始我还不信，这回我信了，真他娘的抠，那又不是金元宝，你留着它能下崽啊？啊，今天你要是不给，老子不走了，你还得管饭。
8: 你小子，咱可得把话说清楚了啊。平日里你总嫌咱们边区造质量差，不如小日本的香瓜手雷，质量差，你还这么没皮没脸的求我啊？
9: 我说错了。 你的手榴弹真不怎么样，有的时候爆炸只有2半。不过话说回来了，能拔脓的就是好高友，总比没有强吧。
0: 今天得给得给，不给得给。
1: 你这还当团长了呢？这耍无赖吗？这是啊？要都像你们团这么软磨硬泡，我这后勤部长就不能干了。啊，这样吧，看你在独立团收拾那摊子事儿也挺不容易的，我给你20箱。哎，你先别着急谢我，咱们是有条件的，你得拿东西来换。
2: 咱穷光蛋一个，连老婆都没有。我要是有老婆，我就拿老婆给你换50箱手榴弹。
1: 得了吧，你那老婆还不知道在哪个丈母娘肚子里边呢。啊，你小子就提前预支了。再说了，什么金枝玉叶能值50箱手榴弹呢？哎，别的我不要，在打仗的时候你给弄把日本指挥刀来怎么样？
2: 嗨，我当什么宝贝呢？小菜一点，刀好办。冈村宁次的刀我弄不来，弄把左关的刀还不难办、啊。哎，你再给我加上10箱，我顺手给你弄个日本娘们来。
1: 去你娘的吧！
3: 在一片山谷之间，几个黄色的小点儿在微微地移动着。这是几个日军侦察前哨在瞭望情况。一会儿，从浓密的云雾中踏出了一支几百人的日军部队。这已经是这支部队第三次绕过同一座山丘。这支迷了路的日军部队是日本华北派遣军第29旅团第12联队第5步兵大队。为首的一个胖乎乎的、留着小胡子、一直喘着粗气的家伙，正是指挥官山崎野平中佐。
4: 教官，我来了，你请你们去干的。
5: 长官，我们好像又走错了。
6: 报告，统领。
7: 错个。
5: 报告长官，我们在前方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目标。
7: 有鬼打！
3: 山崎追随的侦察兵摸到了一个小土丘的背后，他顶着满头的汗珠子，费力地将他那肥硕的脑袋从土丘后面小心翼翼地探了出来。望远镜里的景象是那么的令人揪心，鬼子的部队竟然撞上了八路军后方的一座战地医院。山崎望着满眼的八路军伤员，肥硕的嘴唇挤出了一丝恐怖的微笑。八路军大后方的战地医院和兵工厂意外地暴露在了日本鬼子的火力范围内，如何才能防止灾难的发生呢？
8: 这个山崎大队他是瞎猫碰死耗子撞到咱们根据地来的，
7: 把这个山崎大队给我干掉！
3: 有仗可打了，独立团的指挥部里吵成了一锅粥。
9: 我赵刚是来抗日救国的，你要有火，找个没人地方拿脑袋撞墙去。
10: 就是你才来独立团几天呢，轮得上你训这个骂那个？
7: 你猪鼻子擦大葱，装什么像啊你？
3: 独立团将如何消灭进犯的日本军队呢？李云龙这次又会使出什么怪异的招数呢？
11: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见。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在上一集里，独立团团长李云龙瞒着新到任的政委赵刚，一举拿下了伪军的一个骑兵营。
1: 经过团党委慎重考虑，决定交给你一项重要任务。
2: 我让孔副团长带着一营去搞一点副业。
3: 副业？你有什么权利擅自调动部队啊？你这是严重的违反纪律。
0: 日军的山崎大队竟然出人意料地直插八路军大本营腹地，而八路军却浑然不知。
4: 八哥，统领，准备司令。
0: 暴露在山崎大队火力范围内的部队医院，命运将会如何？而李云龙又将使出什么奇怪的招数来对付日军呢？请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六集《一马当先》。
5: 长官，
6: 怎么回事？
5: 长官，我们走错了，向北偏了，向北偏了60度。
6: 混账！停止前进！该死！
5: 报告长官，前方发现一个奇怪的目标，
6: 去看看。
0: 在一个小土丘的后面，一个肥硕的头颅正小心翼翼地扭动着，一双充满血丝的眼睛几乎眯成了一条缝。在他面前的山坡下，一个小型的战地医院完全暴露在他的眼前，里面挤满了八路军伤员和医护人员。更令山崎眼馋的是，医院的后院囤满了弹药箱，看来这里也是八路的一个简易兵工厂。山崎贪婪地舔了舔肥硕的嘴唇，这可是个不能错过的战机呀！
6: 准备开火！
0: 在离医院所在地一线天方向几里远的独立团营地里，李云龙正在向战士们分发着刚刚弄到的手榴弹。
7: 快把手榴弹都放到院里，快！
0: 小战士们兴奋的表情使得李云龙脸上的八字笑得更加宽阔了。突然的一声炮响使得李云龙猛地一耸肩，还没等他回过神来，副团长孔杰早已经从院子里飞奔出来。
8: 哪儿打炮？哪儿打炮？老李，哪儿打炮？
9: 是一线天方向，快马上集合部队，肯定有仗打。
8: 四号员，吹击机集合后。
0: 居高临下的日军动用一切可以使用的火力，向八路军的医院疯狂袭击。山丘下的营地顿时陷入一片汪洋火海，丧失战斗力的伤员和医护人员本能地冲出院子，可爆炸产生的冲击波瞬间将他们击倒在地，随后炮火便无情地吞噬了他们。在数轮炮击过后，山崎命令全体步兵向已经陷入一片火海的医院冲锋，他要确保整个战地医院内无一人生还。
10: 给宫野上将发报，就说第29旅团山崎所部，在一线天方向有意外收获，战果辉煌。
6: 这仗是怎么打的？
0: 在八路军总指挥部里，副总指挥和副总参谋长正在商议着如何对付这伙入侵之敌。
11: 老总啊，消消气儿，这个山崎大队他是瞎猫碰死耗子撞到咱们根据地来的，我判断敌人并不知道这就是我们兵工厂的位置所在。
0: 在弄清了山崎大队确实属于孤军深入的情况后，副总指挥迅速做出了判断。
6: 把这个山崎大队给我干掉。

0: 喂，我是，什么？口子堵住了。啊，你们的任务不是防御，这是一伙孤立之敌。副总指挥的决心是彻底的干掉他们。
1: 被八路军迅速包围的山崎大队，并没有立刻实施突围，而是不紧不慢地挖起了壕沟，构筑起了防守用的圆形工事。
2: 长官，我们已经被包围了。你惊慌什么？这不是被包围，是中心开荒。只要我们守住这个高地，援军就会在外围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一口吃掉八路军的主力。上尉，节省些体力吧。到时候。
0: 我们还是要反攻的。山崎并不是一个疯子，虽然身陷重围，但是他明白，凭借着充足的弹药和居高临下的地理位置，八路军不可能迅速地将他消灭。而他。 和他的部队也肩负着日军的一个卑劣的使命，要做一个诱人的鱼饵。报告长官，工野上将来电，16旅团和第9、第4旅团正在赶来。也就在这个时候，负责包围山崎大队的38六旅旅长。 接到了副总指挥的来电，
3: 是我，副总指挥，
0: 已经察觉到日军真实意图的副总指挥，命令386旅和时间赛跑，赶在援军到来之前消灭山崎大队。发动第一波冲锋的部队是386旅772团，面对日军的密集火力。 772团采取的战术颇为死板，正面冲锋的战士一批批的倒下去，而面对这样的情况，772团没有做任何战术调整，无奈的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正面冲锋。新上任的政委赵刚向李云龙传达了指挥部的命令。 让独立团当预备队，原地待命。当惯了主力团团长的李云龙，如坐针毡，他几乎要把牙齿给咬碎了。自打听到了第一声炮响，李云龙就跟浑身通电似的，站也站不住，坐也坐不安。坐在一旁闷声不响的政委赵刚。
4: 理所当然的成了李云龙第一个发泄对象。你说你这会怎么开的？人家吃肉，让咱独立团在一边傻站着。什么他娘的预备队，还不是信不过咱们？
3: 你在骂骂咧咧说什么呢？啊？你说话客气点好不好？凭什么他齐齐二团打主攻啊？让咱们当预备队，真当咱是后娘养的？
5: 你急什么呀？
4: 上级肯定有自己考虑，好钢用刀刃上。你这么发牢骚，跟丈母娘多不好。
3: 你少跟我卖狗皮膏药。
4: 他齐齐二团就是亲娘养的啊，凭什么好事都是他们的？要我说，兵穷熊一个，将穷穷一窝。咱独立团捞不着肉吃，就是你他娘的这个政委在上级面前太熊。你怕什么呀你？你咋就不敢跟旅长干一架呢？
3: 老李，你骂谁啊？
6: 李云龙，你怎么当着团长，连个主攻任务都抢不来？人家在前面打个热闹，咱独立团在后面做冷板凳。
3: 干什么干什么？眼睛瞪得跟牛蛋似的。你恐见有火，找旅长发去；找师长发去。你跟我瞪什么眼？
6: 你急什么呀？你是不急，都让旅长宝贝惯了，战场抗命，多大的罪名啊！ 要搁我孔杰头上枪毙2次都够了，
4: 孔二愣子，我觉得咱们旅长比你懂礼数。
6: 得，你别跟我扯淡。

0: 我告诉你，咱独立团的荣誉就看这一仗。我要是真指望不上你，你就别怪我不配合你。
1: 你敢？没有我李云龙的命令，
0: 这边是独立团指挥部吵得不可开交，而另一边则是七七二团久攻不下。三八六旅旅长终于决定将独立团派上前线。
2: 鬼子的火力太猛。
1: 七七二团又撤下来了，这是第几次攻击了？第八次了。换什么？让独立团上。林龙这小子打仗鬼点子多，什么时候都能玩出点新花样来。
3: 林龙打仗是把好手，惹事儿也不含糊，谁也瞄不准他的脉。
4: 一看不住啊，准闹出乱子来。不过呀，你也别说，关键时刻他总能想出点子来。
3: 李云龙这小子，有时候总有一些创造性思维。
4: 你想说什么呢？我告诉你，孔杰，你到新一团打听打听啊！我对你是够客气的，要说骂人，在我们团只有我骂别人的份儿，谁敢跟我龇牙咧嘴？老子自从打鄂豫皖开始，五山五下。 光团长的职务撤了三四次，你朝我瞪眼，你小子还不够格？你着急，着急也别给我撂蹶子。我告诉你，平时我还可以让着你点，枪炮声一响，全团都在听我的。你小子也得把嘴给我闭上。
3: 老李，你，
4: 老孔，
3: 哎，
4: 老孔，小小伙啊，这老李正在气头上，这刚才啊还冲我发火呢。老赵，你也别装好人。 是你去吕布开的会啊，你为什么不和旅长争啊？要是我去，他七七二团的程瞎子，敢跟我抢主公，反了他了。当年他入伍的时候，是老子手把手的教他放枪，他现在成了精了还。他就是欺负你老赵是知识分子。
2: 老李，你怎么像条饿狼似的啊？逮谁跟谁呲牙啊？我来独立团才几天，你说，你创发几次火了？
4: 不和你们见识就算了，可是你呢？还变本加厉的没完没了。我告诉你，我赵刚是来抗日救国的，不是来受气的。你要有火，找个没人地方，拉倒就撞墙去。
3: 就是，你才来独立团几天呢？轮得上你训这个骂那个？嘿嘿，两个人穿上一条裤子了啊？你孔二愣子一眨眼成了政委了？你猪鼻子擦大葱，装什么像啊你？哎。
5: 人家老赵好歹是个知识分子啊，你是什么？你斗大字不认一声，扁担倒了不知道是个一字，你猪八戒戴眼镜，你冲什么大学生啊你？
6: 连龙，
5: 旅长，
6: 你小子肯定又在骂街是不是啊？
5: 哪个狗日的打我小报告？你少要人，我是猜的，你给我老老实实待着，仗由你打的，前面攻击不顺利，你们早晚要上。
7: 但你给我听着，轮到你上时，你要是打不下来，
8: 你就把我的脑袋拧下来当夜壶。
7: 吕长，谢谢你了，谢谢你，旅长，我给你下跪了，旅长。
5: 得了，你那脑袋还是留着自己用吧，我用不着你这么大的夜壶。
7: 这老李属狗脸，说翻就翻，刚才还呲着牙要咬人，现在又摇上尾巴了，什么东西？
9: 孔团长说的没错，这老李呀，就是属狗脸的，喜怒无常，是得要一个人好好管管他。
10: 老孔，我给你个任务，你把我带回来那20箱手榴弹全部调给一营，把二三营的手榴弹也全部集中起来，一块送到一营去。
11: 从地形上看，全团1000多号人，不可能全部展开。要是一个连一个连的进行攻击，那成了添油战术，这是兵家大忌。
9: 老子不干这个傻事儿，我要缩短这段攻击的距离。
12: 团长，你是说用土攻的方式进行绝境？<笑>
9: 你小子脑袋还挺好使啊！你们营有360人，我把全团的手榴弹都交给你们营，每个人10颗，那是多少啊？3600颗。<笑>部队。 全部运动到山坡的下边，谁也不许露头啊！鬼子的枪法可是不赖，咱。

0: 可不触那个眉头，啊！部队用土工作业的方式向前平行推进，只要我们掘进了50米，剩下那30米啊，就是个娘们儿都能把手榴弹扔进了环形公社去。我这里信号弹一响，一营所有的手榴弹在2分钟之内必须全都扔出去。 3600克手榴弹，够山崎那小子喝一壶的。独立团全团出动，全部参加攻击，准备白刃战。记住了，见着山崎那小子，谁也不许开枪，给我留着，老子要活劈了他！都去准备吧。
1: 是。
2: 老李，你指挥全团，我带突击队上吧。
0: 你开什么玩笑啊？ 咱不是说好了吗？打仗的事儿我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你说了算，你可不能越权呐。再说了，不是我老李瞧不起你，你们文人根本干不了这种玩命的活。想法是好的，值得表扬，可是别玩真的，不然越帮越忙。
2: 老李，你说话怎么总是带着火药味儿？我赵刚是你的同志，是你的战友。
0: 又不是你敌人，我是真心的想和你做朋友。
2: 不敢当啊，我的大政委啊！<笑>
0: 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等打完了仗，只要咱老李还活着，咱们拜把子都行。
2: 好吧，这仗打完了再说。
0: 要不这样吧，我带着突击队先上去，你负责殿后，等我们打光了，你再补上。
2: 这可不行，你这叫擅离职守。
3: 团长就应在指挥的位置上，而不是带突击队冲锋。我要是给旅长打电话，非取消你的参战资格。
4: 哎，别呀，那太不够意思了。整个独立团就像一部精良运作的机器，迅速而稳健地运行了起来。自从被日本特种部队偷袭得手后， 独立团上下等的就是这么一个浴血前耻的好机会，而李云龙奇特的战术部署更是增加了全团的求胜欲望。可就在这个时候，挎着马刀的骑兵连连长孙德胜焦急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
5: 团长，我等你半天了，
6: 什么事儿？
5: 我们骑兵连什么时候 上？
6: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2个月之内，骑兵连没有任何任务，你们的任务就是训练。
5: 可是，您刚下的命令，独立团全团出动，全部参加攻击，准备白刃战。
6: 团长，我想问一句，我们骑兵连还算不算独立团的编制了？
5: 当然是独立团的编制了。
6: 那好，按照您刚才的命令，独立团骑兵连已经做好战斗准备，请团长分配任务。
5: 哎呦，我怎么把这茬忘了？ 现在我修改一下命令，全团除了骑兵连之外，全部参加攻击。
6: 团长，军令可不是随便就能改的。既然下了命令，我们就得执行。请团长分配任务。
5: 孙连长，你不要钻老子的空子。这次是高地攻坚战，而且是佯攻，骑兵目标太大，冲上去那简直是活靶子。再说了，我李云龙就这么点家当，我不能拿着骑兵当步兵使。
6: 好钢是刀刃上，是不是啊？
7: 既然这样，那我们把马留下，骑兵连改当步兵参加攻击。
5: 不行，骑兵比马宝贵，你们留下。
6: 政委，政委，
7: 你喊什么？
6: 什么事儿？
7: 政委，您给评评理，团长的命令，那是军令吧？怎么能说改就改呢？骑兵连的弟兄，可都在等着我。 我就这么回去，也不好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刚才，就在刚才，团部的一些炊事员马夫跑到我骑兵连去借马刀，还说些风凉话。啊，你们骑兵连人是宝贝疙瘩，马是宝贝疙瘩，总不能马刀也是宝贝疙瘩吧？啊，借我们使，砍完了鬼子再还给你们。政委，您说这话。 谁说得了？
2: 李团长，司连长的话说的也有几分道理。
1: 骑兵连不能参加战斗，
2: 骑兵连不能参加战斗。需要你下命令时不加考虑，军令如山倒。如果朝令夕改，对指挥员的权威性是一种削弱。
1: 对，削弱。
2: 还是政委说话有水平。我说赵政委啊，
1: 你怎么总跟我较劲呢？啊，
2: 我的意思是，既然下了命令，就要令行禁止，全团都参加攻击。 把骑兵连犯的后面观战，这的确不太合适。对战士的心理也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1: 我的大政委，我说不过你。
2: 好吧，骑兵连徒步参加战斗，出去顺序，在全团最后，准备执行吧。
1: 什么？连团部的这些炊事员马夫还在我们前面？
2: 你讲什么价钱？没听赵大政委说叫令什么禁止吗？
3: 团长，拿不下李家坡，你也甭枪毙我。审核子弹吧，我张大彪别的不敢保证，突击队这几十号人，没人会活着退出战斗。
4: 首领弹一响，全团人人上刺刀，没有刺刀的就抄起扁担。
5: 独立团终于得到了一雪前耻的机会。
6: 怎么快憋疯了？你就交给我吧。
3: 可是李云龙这诡异的战术，能否成功呢？
6: 小日本山崎大队长，听着。
3: 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得知阁下五世世家出山，精通剑道。
6: 李团长认为，你们的剑道不过是中国剑术的。
3: 李云龙竟然要求在战场上和日军中佐山崎进行决斗，他能够如愿以偿吗？
6: 设计，走出共识。我们李团长愿意和阁下用刀剑进行正式决斗。呀呀呀！
8: 政委他不会玩刀。
3: 快去，他有了闪失，我他妈剥了你的皮！快去，初出茅庐，头一次上战场的赵刚，会给李云龙留下什么印象？独立团不仅要消灭围困山头的山崎大队，更要在短时间内撤出战斗，粉碎日军的大包围的阴谋。那么，他们能否虎口脱险？
9: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见。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在上一集里，日军山崎大队出人意料地直插八路军根据地，八路军战地医院和弹药库惨遭日军蹂躏。
1: 准备司令，
2: 欢迎过来。
3: 这仗是怎么打的？
4: 什么？口子堵住了？
5: 你指挥全团，我带突击队上吧。
3: 你？
6: 你要是打不下来，
1: 你就把我的脑袋拧下来当掩护。旅长，谢谢你了，谢谢你，旅长，我给你下跪了，旅长。
6: 走了，走了，走了。
3: 记住了，见着山崎那小子，谁也不许开枪，给我留着，老子要活劈了他。都去准备吧。
7: 是。是。
0: 李云龙率领的独立团，终于得到了一雪前耻的好机会。与此同时，日军的增援部队也在马不停蹄地赶往战场。在这次围歼日军山崎大队的战斗中，独立团必须要赶在日军增援部队到来之前结束战斗。面对着占据地形和火力优势的山崎大队，李云龙又会使出何种怪异的招数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七集《一雪前耻》。在一线天方下，居高临下，弹药充足的日军一次次压制住了八路军战士

0: 攻击了八个小时，山崎大队已经伤亡过半了，这时候让独立团上，这不是让他们捞现成的吗？旅长，我想不通。
1: 行行行，慢慢想，现在马上执行命令，有什么事打完仗再说。
2: 是，
0: 执行命令，给我撤。
2: 减员严重的七七二团，无奈的撤出了战斗。 这时候，一支身穿新军装、神情兴奋的八路军部队和七七二团打了个照面。为首的一个脸上刻着八字纹路的汉子，高声地站在路边，冲着七七二团的战士们高喊起来：“
3: 告诉你们，城墙子，当年老子教他怎么打枪，现在就教他怎么打仗啊！站在山坡下学着点啊！”
2: 在日军的阵地上，山崎中佐将望远镜摘了又看，看了又摘。几分钟前，他还得意洋洋地在为八路军拿他这个固若金汤的阵地束手无策呢。可眼前的局面，着实让山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4: 这是怎么回事？
2: 长官非常奇怪，八路似乎在挖土。只见硝烟还未散去的八路军阵地上，竟然没有一个人影。可仔细一看，在日军的火力射程之外，一阵阵扬起的黄土硝烟，正星罗棋布地在八路军整条战线上出现。 山崎虽然没有搞清楚八路军这么做的意图，但是他心里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绝不是什么好事。
5: 我靠！开炮！
2: 一声令下，日军猛烈的炮火倾泻在八路军的阵地前沿。
5: 可独立团的绝境作业，偏偏是从日军火力范围之外展开的。只见炮火过后，阵地上星罗棋布的黄土硝烟又立刻忙碌起来了。
6: 炮给压住！
5: 小子给我立！立刻开炮！
6: 立刻开炮！
5: 集中所有炮火！
2: 把炮弹通通给我打光！娘的，老子不过了！日军的冲锋被三八六旅铺天盖地的炮火给砸了回去。旅长心里明白，李云龙这时候最需要他的全力支持了。 直到独立团能摸到山崎大队的鼻子底下，随着绝境作业的顺利实施，在后方观战的李云龙展开了全团兵力，形成了冲锋队形。一旦前方的偷袭部队得手，全团的指战员就一同杀入日军阵地。
7: 望了望身旁正在准备战斗的赵刚，
8: 李云龙摇了摇头，把自己最得意的虎将张大彪叫到了面前。
9: 小子，全看你的了。
8: 团长，拿不下李家坡，你也甭枪毙我，省核子弹吧。我张大彪别的不敢保证，突击队这几十号人，没人会活着退出战斗。
9: 好样的，这话听着提气。
8: 上，走，快！
2: 手榴弹一响，全团人人上刺刀，没有刺刀的就抄起扁担，也得全部上去。
10: 老子这几天都他妈快憋疯了，你就交给我吧。
2: 整个独立团都为这场即将而来的战斗兴奋不已。自从日本特种部队偷袭事件过后，全团都在等待这样一个浴血前耻的好机会。在战场的另一端。 山崎中队长窝在战壕里，非常的郁闷。整个。

0: 八路军阵地上竟然连一个人影都看不见。就在这时候，从黄土地里凭空钻出一个仿佛潜艇望远镜一般的铁桶子，他四下里晃了晃，仿佛在寻找山崎那张惊讶的合不上嘴的肥胖脸庞。这时候，那铁桶子竟然说话了：“
1: 小日本山崎大队长，听着，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得知阁下武士世家出山，精通剑道。李团长认为，你们的剑道不过是中国剑术的皮毛而已，师徒名分早在唐朝就已经有定论了。要是阁下珍惜武士的荣誉，就停止射击，走出工事。我们李团长愿意和阁下用刀剑进行正式决斗。”
0: 听了铁桶子的慷慨陈词，山崎气得直咬手中的指挥刀。他早就听说土八路打仗不按套路出牌，但是这种过分的要求明摆着是把他当小孩耍呀。日军阵地一片骚动，有些日军士兵甚至已经开始打赌了，要看看他们的指挥官会不会为了荣誉而战。嘿嘿，让日本鬼子混乱去吧。李云龙此时正指挥前方的偷袭部队迅速展开投弹阵型。隐蔽在地道里的前沿部队共有360名战士，每个战士手中有10枚手榴弹，而这些手榴弹将在2分钟之内全部投向日军阵地。
2: 混账，给我开枪！
0: 羞辱交加的山崎忍不住了，一阵胡乱的射击之后，铁桶子慢悠悠地缩回地下。可就在这时，一枚白色的信号弹划过天空，山崎发现自己产生了一种幻觉，他仿佛看见有很多很多黑色的蝗虫铺天盖地的从阵地下方飞了过来。这是几颗尾巴喷着蓝烟的手榴弹滚到了他的脚边。已经吓傻了的山崎舔了舔他那肥硕的嘴唇，歪歪扭扭地傻笑了起来。山崎中队长说的没错，他的大队这次可真是中心开花了，严密的日军防线瞬间被撕得粉碎。团长李云龙、副团长孔杰带领着独立团如同潮水般涌向了日军高地。
3: 突击队冲啊！同志们，给我拿出野狼的镜头来，冲上去，所有的小鬼子！
0: 整个日军阵地只有一挺重机枪还在疯狂地吐着火舌。距机枪150米开外的政委赵刚端起步枪，深吸一口气，扣动了扳机。随着3声清脆的枪响，3个日本机枪手全都命中面门。正在发愁的李云龙突然发现机枪哑巴了，乐得合不上嘴，他大叫起来：“
4: 好枪法，谁打的？侦察员的好样的，是咱赵政委！”
5: 咱们是骑兵，没有马也该比步兵快，冲上去超过步兵，冲到最前沿，冲啊！
0: 整个独立团全体官兵如洪水一般杀入日军阵地，身背大刀的李云龙冲锋陷阵。
6: 和尚，和尚，
7: 到，
6: 快去保护团长，要是趁我点屁，我拿你10万。
7: 是。
8: 你他娘的抱我干什么？啊！我冲上去，放走了敌人，我枪毙了你！
9: 团长，你别叫，俺是执行政委命令，你就要枪毙俺，你得等打完仗以后啊！
8: 这，啊！呀呀！这儿来！政委他不会玩刀，快去！他有了闪失，我他妈剥了你的皮！快去！
7: 旅长，独立团报告，山崎大队全军覆没，李云龙他们正在清理战场。
10: 我说李云龙这小子打仗鬼点子多吧？要是早让独立团上，伤亡兴许会小得多。哎，
7: 你还别夸他，这小子不禁夸，一夸呀准出事儿。当年四方面军过草地，徐总指挥啊让李云龙这个团殿后，还当面夸了他几句，说他打仗鬼点子多。得，这一夸呀就出事儿了。前面几万部队把粮食都买光了，李云龙筹不到粮，干脆就纵兵抢粮，结果呀从团长降成了伙夫。
10: 李云龙这个兔崽子，世上没有他不敢干的事儿。
11: 战斗结束了，独立团用极为讨巧的方式消灭了山崎大队。身负刀伤的孔杰从山崎的尸体上猛地将指挥刀抽了出来，久久的凝视。
12: 孔杰，你没事吧？
13: 没事。
12: 他娘的！

0: 你小子刚才让咱唱了出好戏，一雪前耻啊！山崎这老小子让机枪打成了筛子，就剩下这把刀了。美中不足，
1: 兄弟，安心养伤吧。
2: 丹将，丹将。
1: 副总指挥来电，说情况紧急，命令我们撤出战斗。
3: 第四旅团离我们只有十几公里了，兄弟部队正在打援。哦，
1: 一个山崎大队就招来了这么多鬼子，连第四旅团都来增援了，何止一个旅团呀？整个华北地区啊，都打翻了天。
3: 120师和150师还有一大批地方部队都投入了战斗，简直是一场大决战啊！总指挥说，敌人要在李家坡外围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想一口把太行根据地的八路军部队一口吃掉。山崎大队只是一个诱饵，哼，他胃口不小。不过他现在没有鱼饵了，他拿什么钓鱼啊？嗯，扯淡。
0: 兄弟，放心吧，安心养伤。
4: 刮彩了！嗨，
0: 让蚊子叮了一口，小伤。这本来战斗都结束了，打扫战场，让鬼子一伤兵打了一枪，真他奶奶的晦气！
4: 你们骑兵连伤亡了多少人？
5: 阵亡5个，受伤8个，
4: 还好，伤亡不大。
0: 你们骑兵连跑得够快的了，啊，都跑到步兵前面去了。
4: 团长，这没办法，我们骑兵连是按照您的命令，最后发起攻击的。可是没有马，我们也比步兵快。这徒步的骑兵，他到底还是骑兵。<笑>一下子伤亡了13个人，我的骑兵个个都是宝贝。
6: 团长，您说要枪毙案，俺来了。
0: 团长，你小子够混的，咋一根筋呢？
6: 那政委让俺干啥，你就干啥呗。
0: 这个警卫员当的。
6: 哎，我是和尚。
0: 哎，
6: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以后给我当警卫员，怎么样？
0: 哎，成啊。

0: 回到了团指挥部，李云龙没有休息，而是神神秘秘的去找政委赵刚，和他聊起天来。
1: 老赵，
2: 啊，团长，有什么情况？
3: 没什么事，咱们出去走走。
2: 走走，也没什么事吧，团长？啊，
1: 别团长团长的，叫老李多亲切。
3: 你那次不说了吗？
4: 等那次仗打完了，咱们增进一下感情。
3: 我和你增进一下感情。
2: 我说老李啊，你不会又是捅什么娄子了吧？啊？
1: 看你说的，你把咱老李当成啥人了？啊？我是真心的觉得，你小子挺有能耐的，大学生。这可真是文曲星下凡到咱们独立团了。
2: 这我得判断一下，你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从你的话里边啊，我怎么听不出一点真诚的意思呢？
1: 啊，你看老赵啊，你小子没意思了吧？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就是心眼多。
4: 我可是真心话。老实说，你刚来的时候我还真看不上，心想得，这上级又给咱独立团派来一个练嘴的，啊，打仗帮不上忙还净添乱，找机会我得把这小秀才挤走。
2: 我看出来了，真够阴险的。
4: 你小子也不含糊啊，刚来的时候不显山不露水的，关键时刻给我露了一手，一下子就把老哥我给装进去了。150米的距离啊，3枪撂倒了3个鬼子。我说嘛，上级不能把孬种派到咱独立团来。
2: 我在抗大学习的时候啊，有个教员是射击高手，经常对我进行单独的射击训练。他认为我这个人呢，具备狙击手的潜质。
5: 什么手？
2: 狙击手。哦，就是在暗中埋伏，伺机袭击敌人，从事精度射击的射手。通俗的说法就是神枪手。
4: 老赵啊，你可真够有学问的啊！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能说出这么多的道理。以前多有得罪，你可不许记我的仇啊！哎，
2: 老李啊，这话老这么说就没意思了。我这个人呢，也有很多缺点，也需要改造，也要把自身的知识和社会实践相结合。
4: 我都听糊涂了，你说的太绕乎了。老赵，啊，我得给你提个意见。
2: 好啊，我欢迎啊。
4: 你呀，得学会喝酒。啊，咱俩要当搭档，你不学会喝酒不行。
2: 我说老李啊，这是什么意见呢？干嘛非得学会喝酒啊？我看不出这里面跟咱们搭档有什么联系。
4: 当然有联系了。你是秀才，秀才就是知识分子。我呢，我是农民。农民就是工农吧，啊，这可是你说的，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是谁结合呀？是咱俩结合到一块儿，那咱俩怎么结合呢？啊，
2: 有意思，真是太有意思了。
0: 赵刚破天荒地和李云龙喝起了庆功酒。这位白面秀才的酒后将会有什么样的真言吐露给李云龙呢？
1: 这和尚挺好的。
4: 好个屁，好像是归你管，你说了算。
1: 我答应你，我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0: 白白浪费了山崎这个肥硕的鱼饵，李云龙名字的再度出现震惊了日军指挥部。
6: 这次袭击我们的是八路军386旅独立团，团长叫李云龙。
7: 李云龙，坂田连队长也是死在他的手里？
6: 是的，长官，就是这个李云龙。
0: 日军会针对李云龙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政委赵刚能否同意李云龙的大胆行动？针对琢磨不定的李云龙，同样难以对付的日军特种部队队长山本一木又会作何反应？
8: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见。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偷袭得手的独立团终于扬眉吐气，凭借李云龙匪夷所思的天女散花战术，彻底消灭了山崎大队。
1: 后勤队，冲啊！
0: 第一次参加战斗的政委赵刚充当了神枪手的角色，那真是大放异彩，令李云龙刮目相看。
2: 好枪法谁打的？真他娘的好样的，是咱赵政委。
1: 弟兄们，
0: 日军的诱饵计划被再次挫败，李云龙这个名字的一再出现，令日军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宫野少将感到十分的恼火。那么这次他将派出什么样的秘密武器来对付这个令日军头疼的李云龙呢？而李云龙又会如何面对这个无形的挑战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八集《约法三章》。在一间古色古香的书房里，一面高高悬挂在墙壁上的太阳旗显得格外的刺眼。在太阳旗下，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宫野少将正眉头紧锁，他在研究着日军近期在华北地区的战略分析文件。他深感华北地区的局面不会像他想象中的那样乐观地发展下去。这时候，一位情报官打断了宫野的思绪。
3: 秋刊，好，空空气。
4: 报告长官，第二十九旅团川岛上将来电。
5: 灭。
4: 是。4月12日，第二十九旅团本部所属第12联队第5步兵大队扫荡至李家坡地区时，遭到支那重兵合围。第5大队队长山崎中佐率部顽强作战，与敌激战一昼夜，最终寡不敌众。步兵第5大队从关左至士兵全部玉碎，为天皇陛下光荣捐躯。
5: 我认识山崎军，他是个优秀的军人，是帝国陆军大学的高材生，没想到竟然在这里为天皇尽忠了。是支那军哪支部队干的？
4: 是八路军386旅独立团，团长叫李云龙。
5: 李云龙？坂田连队长也是死在他的手里？
4: 是的，就是这个李云龙。
5: 有这个人的详细资料吗？
4: 暂时还没有。
5: 责成情报部门迅速调查。
4: 是。
5: 等等，请通知特工队山本一木大佐。
0: 一线天战场上赵刚的出色表现使得李云龙对这位新搭档刮目相看，他主动邀请赵刚小酌几杯。
6: 老李啊，我以前是滴酒不沾的，我也不知道能喝多少，喝多了别介意啊。
7: 你们知识分子真是麻烦，喝酒不喝多了那叫什么喝酒啊？来，干了。
8: 哎，慢着，还是说清楚好，喝酒也要约法三章。
7: 我说你烦不烦呢？啊，我老李很少请人喝酒，请你喝酒是看得起你，你还跟我约法三章。
8: 老李，这是我工作的职责，请你支持。
7: 行行行行行行，支持支持啊，不就是三章吗？喝了再说，来来来。
0: 而在日军指挥部的办公室，匆匆赶到的特种部队队长山本一木却感到气氛非同寻常。
9: 长官，您找我吗？
5: 山本君，我们随便谈。
9: 请长官明示。
5: 山崎中佐殉国之事你听说了？
9: 听说了。长官，我认为这并不奇怪。
5: 哦，你说说。
9: 他犯了大多数帝国军人的通病， 把自己当成。

0: 成了战神，以区区几百人之兵力深入敌方腹地，岂能不败？中国的孙子曾经说过，兵者诡道也，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能而视之不能，近而视之远，远而视之近。别忘了，这个孙子是生活在2000多年前的人，他对于谋略与战争的关系早已做出了精辟的论述，无论是过去、现在与未来，都不会过时。
1: 山本君不愧是陆军大学的高材生啊，你的见解使我很感兴趣，请说下去。
0: 一个优秀的军官必须具有战略的眼光，而且应该从普遍规律中敏感地发现其特殊性。其实占领南京和占领巴黎，其战略效果完全不同。
1: 那么占领南京如何？占领巴黎又如何？
0: 对支那而言，即使我们占领了全部城市和铁路沿线，抵抗也不会停止。支那军队会在山区，在远离城市和铁路沿线地区继续战斗。它的国土面积提供了极大的战略纵深，有极广泛的回旋余地，而我们却会陷入被动。我们有限的兵力和资源会入不敷出，无法经历长期的战争消耗。而巴黎则不同，法国缺乏战略纵深，铁路公路四通八达，纳粹德国的机械化部队可以快速地向任何一个地点出击，因此巴黎一旦失守，战争必然结束。但是支那并不同。
1: 山本君，在你做出这些评价之后，我可以理解为你对战争的前景是很悲观的吗？
0: 长官，恕我直言，如果照这种方法打下去，我持悲观态度。原因很简单，我们缺乏两线作战的本钱。我不知道统帅部为什么会做出如此愚蠢的决定，请原谅，也许我的用词不当。
1: 说下去。
0: 现在的事实是，我们竟然主动选择了三个战场。支那战场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完，我们又在太平洋和南洋群岛陷入苦战。将军，您不觉得这样很愚蠢吗？
1: 山本君，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这里不是陆军大学的讲坛，也不是战略研讨会，这里需要的是实干家。每一个帝国军人首先要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哪里？对，是华北。请你从战略及战术两个方面谈谈。如果你是帝国驻华北派遣军的最高长官，你打算怎么做？
0: 应当使华北成为我们真正的战略后方，而不是徒有虚名的后方。具体实施方法，应当与公路、高垒、深沟在平原地区进行分割。此举我们不妨称之为网格化，这样可以使支那军丧失回旋余地，他们所谓的根据地也会被分割成若干小块，使之首尾不能相连。而我们可以随时按照坐标向网格中的任何一个点迅速出击。
1: 很好，我需要考虑一下。山本君，我会把你的想法如实向多田骏将军汇报。
2: 山本的话语加强了宫野在华北地区实施坚壁清野的决心，一场前所未有的严酷战斗即将打响了。不过正在痛快喝酒的李云龙和赵刚可就顾不上这么许多了。只见两个人盘腿歪坐在炕头，白酒已经喝下了大半瓶。
3: 你小子是长行势了，喝老子的酒还得老子给你倒上啊。你到咱们独立团去打听打听，我李云龙给谁倒过酒，你去问问那个谁。 你去问问那个张大彪，啊，我喝酒的时候啥时候不是张大彪给我倒上啊？啊，这酒碗里的酒没了，我这眼睛就一扫，他就得颠颠的给我倒上，哪像你呀，啊，这盘着腿儿往炕上一坐，跟个土财主似的。你看我，我跟打短工的似的，我还得颠颠给你倒酒。他娘的，独立团到底谁是团长啊？
4: 当然是李云龙了。
3: 那你老赵是干啥的呀？
4: 老赵，老赵是政委啊。
3: 那你说，独立团到底谁说了算？
4: 军事指挥，你说了算。其他的，我说了算。
3: 那你说，这喝酒是军事啊，还是生活？
4: 当然是生活了，所以我说了算。
3: 胡说，这喝酒明明就是打仗，得我说了算。
4: 你喝多了。喝酒怎么是打仗？你跟谁打呀？啊，喝酒它是生活，当然归我管了。所以说，哎，我这酒没了，我让你给我倒上，你就得给我倒上。
3: 这喝酒也归你管啊？
4: 那当然了。
3: 好像是归你管，你说了算。老子给你满上来。
4: 这就对了。
3: 来，
4: 你听着啊，这碗喝完不要再喝了。咱们今天有点喝多了啊。
3: 不多，这才哪儿到哪儿啊。老赵啊，我李云龙这辈子就凡有人在我耳朵边上絮叨，你说你成天的絮叨，我咋就不烦你呢？
4: 我还烦你呢。
5: 慢着。
4: 啊，田老大，你老二，啊，整天家啊，训这个骂那个，哎，你算老几啊？
5: 不就多打过几仗吗？你什么了不起啊？
4: 不是，你比拿破仑还牛？
3: 啥？啥破仑？老赵啊，你别净跟我云山雾罩的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真他娘的！
4: 你又来了。他不许骂人，他们说好了。
3: 行，不骂人。来，我给你满上。老赵，咱俩还真对脾气。我和那么多政委都尿不到一个壶去，可是我是真心的想和你交朋友啊。为啥呀？我也不知道，就是看着你老赵顺眼呗。
4: 老李啊，咱们已经是朋友了吗？啊，我以前我是滴酒不沾，啊，和你老李交朋友啊，我学坏了。不光学会了喝酒，我还学会了骂人。这一张嘴，这脏字就往外蹦。跟你交朋友，我学不到好。
3: 这就对了，您小子啥时候不像知识分子了，你就算学出来了。啊，那时候你就算和我们工农相结合。
4: 歪理，纯粹是歪理。
3: 哎，老赵啊，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儿。
4: 你说，
3: 那个和尚啊，太没眼力劲了。我想把那个小王换给你。啊，
4: 不用，这和尚挺好的。
3: 好个屁！这小子一根筋，伺候不了你们这些文化人，跟我这个大老粗还差不多。
6: 哎呀，你是看上他了吧？啊？嗯，我说今天啊，觉得你请我喝酒，就好像是有什么事儿。你小子，阴险，阴险。好，我也就逢人之美，和尚，跟你了，
3: 不许反悔啊！你真是个好兄弟啊！来，干一杯。
6: 哎，这和尚也不是白给你的，我有条件。
3: 老赵啊，你结合的还挺快啊，这就成了个黑心商人了。行，行，行，我答应你，我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6: 一，不许你喝醉酒。二，要加强文化学习。三，
7: 约法三章还没说完，李云龙的呼噜已经震天响了。赵刚无奈地笑了出来。从来到独立团出任政委到今天，他才算是正式交上了李云龙这个好战友、好兄弟。这时的赵刚哪里知道，他将要和眼前的这个粗人李云龙互相搀扶，生死与共，共同走过一生的风风雨雨、万水千山。
6: 哎哎哎哎，撇撇！哎呀，老李，你看看啊，这几个字练了快十天了吧？啊？怎么还跟蚂蚁爬似的，啊？哎呀，你用那么大劲干嘛呀？纸都划破了。
8: 我说老赵，我能写自己的名字就行了。至于别的字儿，我能认识就认识，不能认识就算了。我跟你不能比啊，你是大学生，我是当兵的大老粗啊。
6: 什么态度啊？我告诉你，你是我教过学生中这态度最差劲的。哎，你看，你看，这什么字啊？这么一看像古埃及文字，要不就天书，反正啊，不是中国字。
8: 老子不写了，我学它有什么用啊？能打仗就行。哎，秀才文化高，可是文化再高，能把鬼子打跑了啊？
6: 问题是没有文化，这仗也打不好。
8: 笑话，我大大小小的仗打了上百个，哪一仗是靠文化打胜的？
6: 你呀，这是鼠目寸光，我们的队伍不能总没文化吗？啊，部队早晚要发展壮大，不能只看到眼皮底下的事儿，得向远看呀。
8: 反正我是不学了，啊，我学几个字比打仗还累。
6: 哎，
7: 文化课还没上上十分钟，李云龙就把赵刚一个人丢在屋里，自己跑到操场上去透气儿。
8: 只练基本动作不行啊。基本动作练得再好，到了实战中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要一对一、一对二的练刺杀，这样才能提高实战经验，明白了吗？
9: 明白。
8: 接着练。
10: 团长，我考虑过这个问题，可我们现在缺刺杀护具，即使用木枪也很容易伤人。前两天二连的四班班副失手了，一木枪把一个战士的肋骨捅断了两根。
8: 扯淡，还护具呢？我要是有鬼子那么富，就不练刺杀了。一人抱着一挺机关枪，见人就突突，那多痛快啊！
10: 团长，您的意思是？
8: 告诉战士们，不要怕受伤，伤几根筋骨没关系，总比在战场上丢了性命强。你跟战士说，要练刺杀，要以实战的状态练刺杀，啊！你有能耐，你把别人的肋条骨给我捅断了，啊！要是本事不济，那活该自己受伤。
11: 是。
7: 李云龙对于独立团格斗训练的新想法很快得到了实施。在一片坑洼不平的树林里，一营的战士和二营的战士开始了互为假想敌的团体对抗训练。只见战士手持木棍，兴奋地互相对攻起来。这样的训练虽然不甚

0: 观，但效果却非常明显。基本的格斗动作在实际战斗中得到了运用和发挥。
1: 加把劲儿，好，二一关垮了，千万不能松劲儿啊！
0: 站在土坡上观战的一营长张大彪，如同一个教练，在一旁指挥起。
1: 你他妈的有你这么打的吗？专找下三路招呼啊！
2: 就这么打。
0: 二营营长老沈，眼看自己的队伍处于下风，心里有些着急。
1: 你这么土崽子！
0: 站在高地观战的李云龙兴奋不已，他一边端着望远镜，嘴里一边没完没了地指挥着张大彪和老沈的对决。可在一旁的政委赵刚，毕竟是个文化人，哪里受得了这等火爆场面？
3: 这么练成吗？啊，我看着心惊肉跳啊！那上级要知道咱们这么练，非扒了咱俩的皮呀！
4: 上级查下来，我顶着。
0: 李云龙的新式训练思想在独立团里进一步得到了贯彻。和尚魏大勇、张大彪、神枪手赵刚纷纷上阵，独立团内部上演了比武大会。
5: 不是吹这个牛了，你们不服了就站出来试试。
6: 团长，你要这么说，我张大彪可就不服了。
0: 一群国民党将领来到八路军总指挥部进行参观交流，这其中有一位中年男子对李云龙指挥的独立团充满兴趣。这个人是谁呢？
7: 李团长，久仰大名。
4: 哪里哪里哪里。
0: 来到了独立团的国民党将领和李云龙开展了一番比武，结果又如何呢？日军蓄谋已久的坚壁清野计划将会在什么时候开始呢？
8: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见。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再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5: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起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缘缘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北京时间23:00。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我们上次说到，王世充在山里边抓了一个野鹦鹉，放到家里边饲养着，他的母亲老太太非常喜欢。可这天，这个鹦鹉在这笼子里边看见他们家喂的那猫逮住一个耗子正在那吃，这鹦鹉害怕了。鹦鹉在笼子里边这么一扑棱，这猫它来了气了。这猫把那耗子啃完了之后，它冲那笼子它就窜，它扑那个鹦鹉。这个猫啊倒是不想把鹦鹉给吃了，其实呢它愤怒了，它要吓唬吓唬那鹦鹉。所以这猫往上面这么一窜，这鹦鹉在笼子里边是真害怕呀，因为鹦鹉看见刚才那猫吃那耗子了，气质咔嚓的拿牙咬，他怕这猫把它吃了。所以这个鹦鹉在这笼子里边就撞。王世充买的这个笼子很大，笼子这个条其中有一个呢已经是折了，不结实。这鹦鹉一害怕一着急，三撞两撞，把这个笼子条就给撞断两根。这一撞断了，这鹦鹉由打这笼子里边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展翅而飞，由打这笼子里边飞出去了。鹦鹉跑了，这鹦鹉一跑呢，这猫也就不追它了，猫就躲到旁边去了。老太太一会儿回来一看，这笼子里边的鹦鹉没了，这老太太可着了急了。老太太现在把这个鹦鹉看作他的心中喜爱之物，有的时候管这鹦鹉都叫儿子。因为王世充去打柴，姑娘帮着干家里的活，老太太自己一个人很寂寞，这鹦鹉就是他个开心的玩意儿。现在一看这鹦鹉没了，老太太这就喊王世充的妹妹云莲呐，云莲你快点过来看看咱这鹦鹉哪去了。姑娘过来一瞧，这鹦鹉没了，说怎么回事呢？这鹦鹉怎么跑了，撞开笼子逃走了。哎呦，老太太当时眼泪就下来了。等到晚上，王世充打完柴火回到家了，柴火挑子撂下到上方屋一看，自己的娘说怎么的了，您怎么哭了。哎呦，老太太说别提了，这鹦鹉跑了。王世充说您别着急，我给您找去。这王世充就由打院子里边出来，上四邻八舍周围转悠，问您这院里边落一鹦鹉没有，谁都说没看见。第二天早晨起来，王世充不上山打柴了，哎呦，就在这村子里边到处转，所有的人家都走遍了，就是没找着这鹦鹉。王世充转身回来跟自个儿娘说了，说这鹦鹉可能是飞远了，您别着急，等着我上山打柴的时候，我再想办法给您逮一个回来。老太太就说了，你再找一个能找那么好的鹦鹉吗？我那鹦鹉会说话，我那鹦鹉会叫娘，你们的名儿它都能叫上来，那鹦鹉还能那样吗？王世充说您别着急，能。口说着能，转过天来老太太早晨不起床了，怎么回事？病了，想鹦鹉想病了。老太太也是岁数大了，体质本来就弱，鹦鹉这一飞跑了，心爱之物丢失了，对他来讲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精神打击。老太太病了，王世充是孝子啊，一看老太太病了没办法，还得给娘找鹦鹉去。王世充说这样吧，今儿个我不打柴了，我上山上给您再找一鹦鹉来。王世充真就上那山上去了，又到当年他打柴鹦鹉落到扁担上那个地方去转悠去了。王世充在那儿转了半天，眼看天傍晚了，忽然间在一棵树上他发现这只鹦鹉了。王世充一看，哎呦， 心想我的鹦鹉爹鹦鹉爷爷，你可在这儿呢，你要是不跟着我回家的话，看来我娘这老命就得搭上。王世充呢冲这个鹦鹉就喊，他让他下来，他冲鹦鹉这一喊呢，这鹦鹉冲他也叫上了，世充世充。王世充一听行，他还认得我。王世充说，下来吧，咱们走啊，回家呀。这鹦鹉有打那树上扑棱棱棱一展翅就下来了，下来之后就落到王世充的肩膀上了。王世充说，你跑出来了知道吗？娘生气了，娘有病了，想你想的啊。说着话，他把这个鹦鹉就架到自己的胳膊上，抚摸着他的毛。王世充就往回走，往回走呢，这个天呢就日已压山。从那个山上回他的王家庄，当中间路过一个镇子叫白水镇。他从那个白水镇的镇子这一走的时候，镇子当中间有一个大户人家，一片青堂瓦舍，清水几门楼，五凳旱白玉的台阶，在台阶上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这一带有名的一个大恶霸，叫白水药。王世充早就知道这个白水药，可以说在整个的新丰县周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为什么那么大的名望呢？就因为白水药他哥哥是太监。说这太监有什么了不起的？那可了不得。白水药的哥哥叫白水腾，净身进宫的太监，这个太监亲自伺候杨广。伺候杨广呢，这个太监很会来事儿，很讨杨广的喜欢。他是干什么的呢？就是杨广有时候好写写画画，每当提起笔来的时候，他在旁边给铺毡子、铺宣纸啊，给研墨呀，给调色啊，就干这个的。杨广有时候高兴写字作画，当然他这个哥哥在旁边也只有瞅着的份儿，不敢找杨广要件东西，他也没那胆子。不过有一回呢，杨广呢信手写字，也不知怎么提起来说这个幽王宠褒姒啊，是千金一笑，想起这个千金一笑来了。杨广呢提起笔来，顺手就在这纸上写了四个字，千金一笑。写完之后自个儿觉得这字写的不好看，抓起来一团吧扔旁边了。杨广扔旁边了，他这个大哥一看就觉得这皇上不要了，他在旁边就捡起来了。捡起来等着杨广把这个字写完了，练的兴致已经尽了，准备要走的时候，这太监在旁边满面堆笑，就跟杨广说了，说皇上，您刚才这字儿您还要吗？杨广说那不要了，那写废了。这个白水堂在旁边就说了，说皇上，您要是写废了，您要不要了，这个您给我行不行？我算是伺候您一回，留个纪念。杨广一听，好吧，我给你写个名儿。您不用写名儿，您就给我盖个章就行。杨广一听，好吧。杨广拿过这个戳了，就给他盖了一章，没落款儿，盖了一个章啊，上边写的是御用之宝，御用之宝就是皇上用的印，就这么一个章。一般来讲，书法作品没有不写名光盖章的。杨广的意思呢，也不是想让他把这玩意儿往哪儿拿，所以就光给他盖了个章，给他自己留纪念了。嘿，没想到这白水腾就把这张纸儿拿出宫来了，带他老家来了，给了他弟弟了。他弟弟就根据杨广这几个字儿刻了一个匾，挂到他们家大厅外头了。您得看看那是什么词儿啊，那上面写的是千金一笑，底下来一个御用之宝，摁到上面之后，哎呦，这可了不得了！新丰县的县太爷都往这来参拜来，说这是皇帝的御笔呀。不过县里边也有些文人看了之后，背地里议论，说他这叫千金一笑，挂他们家那客厅门口，这什么意思？有的文人就说了，这就说明他们家是妓院呐。 你看孝一回得1000斤呢、啊、他们家就干这个的。这个字儿啊不知怎么弄来的呢，就是。但是甭管他怎么弄来的，这是皇上写的，所以他们家就身价倍增。这白水药呢，也就是借着他哥哥这太监这点势力，在这一带胡作非为。

光老婆娶六个，大房、二房、三房、四房、五房、六房，地上千顷。在这一带老百姓对白水要白的爷，谁也不敢惹。这个时候正是夏景天，白水要呢站在门口上拿着个大蒲扇，正在那乘凉呢。王世充在他门口路过，王世充一个打柴的樵夫，向来跟他素无往来，但是王世充知道这是白大爷，路过一看白水要在那站着，不能不打招呼。王世充冲他一点头：“白爹，您好。”这白水药一眼就看见王世充胳膊上架那鹦鹉了。哎，我说你是不是叫王？我叫王世充。哦，王世充，哎，你过来，你过来。王世充就过来了。这鹦鹉是你的？王世充说：“对，这是我喂这个鹦鹉，跑了，上山上我刚把它逮回来。这鹦鹉喂的不错呀，长得也挺好啊。”这个白水药啊喜欢养花玩鸟，他那个院里边各种鸟都有，各种花也都有，所以他看见这个鹦鹉之后他动了心了。王世充说：“哎，白爹，这鹦鹉啊，这是我母亲非常喜欢的一个爱物，我正想要回去呢，母亲因为他都病了。哎，你等等我看看，你这个鹦鹉会说话吗？”王世充说：“会说话呀。”“会说什么？”“教给他什么就会说什么。”“哦，见面发财。”这白水要说了那么一句，这鹦鹉还真就学见面发财。嘿，白水要乐了，哈哈哈，这鹦鹉还真会说话啊。哎，我说王世充啊，这鹦鹉卖给我得了啊。王世充说：“哎，白爹，您要说别的怎么着都行，别说卖给您，送给您都行，唯独这个鹦鹉我可不能卖给您。我刚跟您说了，这是我母亲的爱物，他跑出来两天，我母亲在家里边都想他想的病了，我必须得把他带回去，让我母亲看到他。”“哎，你们家老太太喜欢的鹦鹉，这可以想见，不过你把它卖给我，我给你钱，我给你个别的鸟带回去给你们家老太太，那不一样吗？”王世充说：“别的鸟不行啊，我这个鸟会说话，他别的鸟他不会说话呀，我换你个八哥怎么样？我那个八哥扮了狗急的也能说两句。”王世充说：“八哥不行，那八哥没有这鹦鹉漂亮啊。”王世充：“我跟你说，我给你五两银子，你卖不卖？五两，这价可不低。”王世充说：“白爹，五两我不能卖。”“十两行吗？”王世充说：“十两，十两我也不能卖呀。”“我给你十五两。”“白爹，您就别涨价了，您就给我100两，这鹦鹉我也不能卖。”“王世充，你可要知道啊，你白大爷对人可没这样过。白大爷求别人办什么事儿，张嘴一说没有不答应的。”王世充说：“我知道，您是谁呀？白大爷远近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啊？但是今天这个事儿，实在您是让小人我为难。好吧，你把这个鹦鹉拿过来我看看。”王世充说：“您看看倒是可以。”说着话，王世充一抬胳膊，这白水药一抓鹦鹉这俩腿儿，他就接过来了。接过来他看着鹦鹉，王世充说：“您别抓着那腿儿，您把它放在您那胳膊上。”“行行行。”说到这里，白水药呢还是抓着腿儿，把这个爪呢拄到他这胳膊上。“王世充，这鹦鹉现在在我手里头了，可是我跟你说，你白大爷现在最后给你一口价，我就让你发个小财儿。从今往后你甭上山打柴火了，我给你50两行不行？”王世充一听：“哎呦，白大爷，冲您给我这个价，我应该跪地下给您磕仨头，可但有一宗啊，您给我50两银子，我回去我娘那病好不了。您要把这鹦鹉给我，我把它带回去，我娘那病它就好了。您想想，
我是他的儿子，做人都得讲一个孝道。我娘病这样，我是贪您这五十两银子好啊，我还是先给我娘把这病治好了好呢。白水药这功夫把这脸就沉下来了。哎，我说王世充，瞧这意思，死活你是不开面。王世充说，不是我不开面，这是个人情道理。我想白大爷，您是明白人，您是最讲理的，我刚才跟您都讲清楚说明白了，怎么着这鹦鹉您还给我，这么的吧，咱商量商量，我把他带回去，我娘这病要好了，我慢慢跟老太太商量，老太太如果同意了，这五十两可是挺大的个价，说不定老太太一贪您这财，就愿意把这鹦鹉送回来了，我就把这鹦鹉给您拿回来。如果我娘要是对这个鹦鹉玩腻了，不喜欢它了，我一文钱不要您的，到时候我双手送给您，白大爷这行不行？白水要是我等不到那时候，我现在高兴，这东西就得到我手，你就一句话，你卖不卖吧？王世充说，白大爷，您这叫强人所难，

0: 就是不卖，你不卖好。这白水要不是抓着鹦鹉那两条腿儿吗？他抡起来一回身，照着他那汉白玉的台阶上啊，啪一下子，鹦鹉脑袋先着地。这鹦鹉一扑棱两扑棱一蹬腿儿死了。王志冲，我这叫给你脸你不要脸，你惹得白大爷这么做，我让你知道知道，白大爷门口这儿没驳过面子。你当着旁边我的家人，你敢驳了我，我就得这么做。一转身进院了。你不要这鹦鹉吗？拿走吧。这王世充当时站在那儿老半天没言语。王世充瞪着眼睛瞅着这白水药的后身，一瞧这白水药挺着脖子舔着胸脯晃晃荡荡进院了。王世充一猫腰把这鹦鹉捡起来了，死鹦鹉提溜这两条腿儿，王世充就回来了。回到家天已经黑了，老太太在病床上倒着呢，就问王世充，世充啊，你回来了？
1: 娘，我回来了。
0: 找着那鹦鹉了吗？
1: 找着了。
0: 找着了。老太太马上在这床上就坐起来了。在哪儿呢？快点拿过来我看。
1: 哎，娘，跟您说，找着是找着了，这鹦鹉死了。
0: 怎么死了呢？
1: 王世充就把在道上碰见白水药这事一说，然后把这个死鹦鹉往老太太跟前这么一撂。万
0: 万没有想到，这老太太一看这死鹦鹉，当时就哭了。老太太哭完之后，咯搂一下子躺床上了。王世充马上喊娘，喊娘，老太太没动静了。估计用我们现在的话说，老太太过于激动，感情波动太大，心肌梗了。但是王世充当时没有办法，马上到邻居找那土大夫，大夫到了一看没辙，一会儿的功夫老太太凉了，死了。王世充的妹妹也过来，哥两个伏在老太太的身上是放声痛哭。怎么办？先收拾老太太吧。王世充就把邻居们都找来了，邻居们大伙帮着忙给老太太穿上装过衣裳。转过天来，王世充花钱给买口棺材，把老太太承殓起来。大家伙帮着把老太太抬到郊外，刨了一个坑，入土下葬，立一坟头，用一个木头钉了一个碑，上边写上字儿，埋到坟前了。王世充跟自己的妹妹在坟前边给老太太烧了一通纸，烧完了纸了回来了。王世充回来以后一句话没有，坐到屋子里边俩眼发直，眼睛里边转着泪。他妹妹王云莲这小姐看自个儿哥哥这个样子，这妹妹就劝哥呀，您怎么的了？娘已经死了，您可是我的唯一依靠啊，您可千万别出个三长两短的，您别病了啊。王世充半天说了句话，妹妹你放心，我病不了。我在想啊，这个白水药它怎么就这么霸道啊？它指着什么呢？指他哥哥是太监，指着他哥哥在隋炀帝跟前能说得上话，指着他们家里边挂着隋炀帝的一块匾啊，不就这个吗？他算个什么东西？这鹦鹉加上咱娘，这叫两条命都死在他手里头了，这仇我得报。这姑娘一听吓坏了，哥呀，您怎么报这仇啊？胳膊拧不过大腿呀。

0: 咱们这鸡蛋不能撞石头啊，人家多的是理呀。听说人家那个宅院里边，光那护院的就有好几个呀。您可千千万万别找寻他，您要找寻他，他们把您要再打个好歹的，那就剩我一个人了，那我依靠谁？说到这里，姑娘哭了。小姐这一哭，王世充看了看自个儿的妹妹，好吧，你别哭，你别哭。我呢，说是那么说呀，我也知道，我斗不过他，咱们这口气就先忍了。妹妹，从今往后，你我兄妹就相依为命了。姑娘说："对呀，哥，您放心，您上山打柴，我在家里给你烧火做饭、洗衣裳。好，好，好，好，先这么着吧。"过了3天。这天，王世充跟自个儿妹妹就说了：“妹妹，哥哥，我想出去，我不能在这再成天打柴了。老母在堂的时候，我成天上山打柴，为的是堂前尽孝。现在老母已经去世了，我不能打一辈子柴火呀。我将来还要谋取自己的前程呢。但是妹妹你呢，应该说也是老大不小的了，我把你安排一个地方。"于是王世充就把自己的妹妹安排在自己的堂兄，离这还有10几里地的一个村子王世德的家里边，嘱咐自己的堂兄好好关照自己的妹妹。最后，王世充回到自己的家中，买了一把双面的匕首刀，在屋子里边把它磨得风霜崩快。这把刀别在腰间，到在晚上的时候是直奔白水村。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0: 王世充安排好了自己的妹妹，身上带了一把匕首刀。晚上，他奔白水村来了。到在这个白水村的村外边，看看周围没人，悄悄地进入村内，就来到了白水耀他们家的这个院墙外头。这两天呢，王世充在街面上打听了白水耀居住的地方，因为这个白水耀家里边使用的这些个仆人里头，有一个王世充认识，而且还是好朋友。王世充请他喝酒，在酒桌上，王世充打听白水耀在哪儿住。这个人就告诉王世充了，说白水耀啊，家里边后边一个院，周围正房东西配房，那是六房太太住的地方。这白水耀啊，有时候在这屋，有时候在那屋，但是后边这个大院呢，当中间有一隔墙，一个院分俩。他是不是在这东院，就在这西院，所以王世充大幺么知道这么个情况之后，今天带着匕首刀，就到了他的宅院的外头，绕到后半截儿，绕到后边院墙外头。王世充，那是练过武的人，一纵身，胳膊肘一块墙，双手扳着墙头，一掌身子，探身形，伸脑袋往院里一看。这阵儿呢，定更天以后，院子里边很静。王世充轻轻地在这个墙头上拿过一个小土旮旯，往里边一扔，没有反应，证明这地方没狗。所以王世充一片腿，就又打这墙上跨过来了，跳进院内。跳进院内呀，他看有的房间里边点着灯，有的房间里边黑着灯。王世充先是从这东边的院里边转悠转悠，隔着这个窗户纸外头往里边听声音， 有几个屋里都没动静，他又到了西边，到了西边的上方屋这儿，一看上方屋那窗户纸有灯光，说明这屋里有人。王世充就凑到了这个窗户纸的跟前，把这个手指盖用唾沫蘸湿了，轻轻的在窗棂纸这角的地方划了个月牙形的小窟窿，隔楞着眼睛往里一看，嘿，感情白水药正在这屋呢，这屋正跟他这四太太在这说话呢。外边的衣服已经款去了，紧着内衣。咱说了，这是夏天，这个白水药所穿的内衣就穿一大裤衩子。这太太呢，带着一兜兜，底下穿着一条绸裤。这俩人借着灯光，正在那调笑呢。调笑什么呀？弄一碗呢，俩人在那掷骰子。就听这太太就跟这白水药说：“那我要赢了怎么办？我赢怎么办？”白水药说：“你赢了啊，你要赢了啊，你就亲我一口，啊。那我要是输了呢？你要是输了啊，我就亲你一口。”这太太一听，那不对，怎么着都是你得便宜啊？哦，我赢了我亲你，那我输了你亲我，里外里都是你亲我，那你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我看这样，要是我输了啊，我就让你亲我一口；要是我赢了，我就打你，让我打你一下。白水药一听，行行行行，你说打哪儿？我打你屁股。哎，好好好，那行，来来来。王世充在外边隔楞着眼睛瞧着，一边往屋里看着，还得关照身后周围有没有人来，听着有没有脚步声临近。就看这二位在屋里边开始掷骰子，哗啦一掷，他一掷，头一回是太太输了。太太输了，这白水药就抱住太太在那儿亲了一口，亲完之后，这太太接着夸又一只白水药，再一只，太太赢了，太太赢了，太太说了，这不得打你屁股了。这白水药就趴那床上，太太告诉他，把这裤衩子给我脱下来。哎，得了，隔着这裤衩子打不一样吧？那不行，我要听响，脱下来。白水药把这大裤衩子脱下来了。这太太照他这屁股上啪啪就两巴掌，这白水药还真犯贱，打完了他自个儿还咯咯直乐。你呀，这小手打的真接痒痒。哎，那行，咱接着还来，那行，再接着来。俩人还在那掷骰子。王世充心想，现在是俩人，我要是闯进去，他这个媳妇儿要是一吵吵一嚷，他这个院子里边有的是人呐，一进来就不好办了，我得忍着。看他们两人在那掷骰子玩了一会儿，就听这白水药说：“咱睡吧，咱睡吧。”两个人就躺下了。躺下之后呢，噗，一口把灯给吹灭了。吹灭了，王世充还听着，听着屋子里边两个人还在那嘀嘀咕嘀嘀咕嘀嘀咕，不知说什么。王世充心想啊，我别等你们了，这个时候我该进去了。王世充来到他这个外间屋门这儿，用手一推这门，哎，这门插着呢。王世充心想，插着门不好办呢。王世充又来到窗棂外头，轻轻敲这窗户棂子，噔噔噔噔噔噔。这一敲这窗户棂子，这白水药在里边就搭话了：“谁啊？”王世充把声音压低了：“老爷，您快点出来，有点急事儿，前面出事儿了。”一说这句话，这白水药又打床上起来，穿这大裤衩子从屋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把房门一开，他以为是府中的仆人，因为到这时候了，半宿拉夜的外人不会进来，他没想到是王世充翻墙而进。他那出来之后，王世充这刀早已经拿在手里头了。王世充跟白水药两人就面对面站在这儿了，外边是黑的，那个时候院子里边也没有什么院子的灯光，所以白水药开始没认出来是谁。出什么事了？你谁啊？ 王世充站在白水药的跟前。老爷，您不认识我了，我是王世充啊。这一说是王世充，白水药当时就一惊啊。王世充，你怎么进来的？王世充说，我跟您说，我是跳墙进来的。
3: 你要干什么？
0: 我不干什么，老爷，我告诉您一个事儿，让您知道知道。
3: 什么事儿？
0: 那天您不是把我的鹦鹉给摔死了吗？我把那鹦鹉提了回去了，见了我娘了。我娘一看那鹦鹉啊死了，我娘当时也就晕过去了，再没过来。我娘也死了。老爷，你摔死我这鹦鹉，我娘也跟着死了，这可就是两条命啊。王世充说到这里，这白水药好像意识到一种什么不祥之兆，这白水药马上把这话就缓和下来了。哎呦，是啊，我说世充啊，这个事儿怪我了，我真没想到会治这么个结果。那既然是，哎呀，你看你老娘也死了，这么着吧，咱们好办，我给你拿钱发丧出殡。王世充说，白大爷，这殡呢已经出完了，我娘呢已经埋起来了，坟头也竖起来了，今儿个我特意到这儿来告诉您一声。
3: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世充，你说还有什么难处跟白大爷讲，白大爷绝对要召集你。这个
0: 王世充说，别的难处都没有，就剩一件事儿。
3: 什么事儿？
0: 我要给我娘报仇。说到这儿，这一刀就给白水药捅进去了。
3: 为什么要说这番话？王世充心里想，我让你死个明白。这一刀捅进去之后，这白水药想喊都没喊出来，
0: 因为这一刀从肋条下就扎到心脏上了，啪，这刀往外一拽，白水药当时扑通就倒在那儿。他一倒在那儿，王世充迈步往里就走，知道他这屋里边还有个小老婆呢。这只屋子里边灯已经点着了，因为他这个小老婆不知道前面出什么事儿了，点着灯，这女的正要穿衣服出来，王世充迈步进去之后，这女的刚要啊了半截，王世充过去扑一刀，结果了性命。
3: 捅死这俩人之后，王世充把这刀上的血迹在他们的衣服上一蹭，然后往身后一掖，出来之后，院子周围还是静的。王世充把白水药油打这个外头就拽到外间屋里头了，把外屋门给他一带，王世充转身翻墙而出。王世充走了，
0: 他这儿走了，直到第二天天亮，日上三竿，府中的人发现白水药今儿个怎么起立晚，到后边一看，这才发现这俩人都死了，报官，官面上去捉拿凶手，不知道谁杀的。可王世充呢，早已经逃之夭夭。王世充把家里边可卖的东西都卖了，变卖成了银两之后带在身上，带着这把匕首，这一气儿就一个劲儿的往前逃啊。王世充想远远的走，由陕西新丰县就一直逃到了江都，到扬州了。这一路上王世充是提心吊胆，生怕哪个地方露出蛛丝马迹，官府知道了随后派兵追赶，所幸还没有人追赶。王世充心想，好啊，我把白水药你杀了，算是给我娘报了仇了。来到扬州城，这个地方是繁华所在呀，大街小巷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川流不息。走到十字街这个地方，王世充一看，这有很多打把式卖艺的，这里有摆摊算卦的。王世充一看，旁边有一老道，这个老道可能算卦算得灵，他这个卦摊前边算卦站牌，有那么十来个人都在那站着。王世充看别的那卦摊都没人，王世充就问，哎，请问这怎么算卦还站牌呀？这算卦的就说了，嘿，您不知道，知道这老道哪儿的吗？这老道是三清观的，号称铁观道人，行道员，行道也。哦，他怎么着算得灵啊，呵，一算一个准呐。

0: 是这样，王志成心想，我从家里边杀了人出来了，我下一步往哪走，我自个儿说不准呐。我找这老道算算，我看看他能算出我下一步怎么走来不。王世充对算卦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啊，这老道就再灵，他不会算出来我杀俩人出来，所以他在这站牌。王世充看前面一个一个的算完了都走了，轮到他这儿了。王世充一看这个老道穿着一身豆青色的道袍，头挽牛心发卷，三绺墨髯，长发脸黄白镜子，这个老道五官还算端正。一看王世充，该您的了。王世充，对，这个挂桌前面有一座，王世充就坐这儿了。大爷，您给我算算，你要算什么？算算我今后还有没有好运气？
1: 哦，
0: 报个生辰八字吧。所以王世充就报了一个生辰八字，报完了生辰八字，就看这个老道就在他这个挂牌上劈球啪嚓把那个子儿那么一摆，摆完之后又让他摇那大钱儿。王世充一看这老道还是全套的，哎，连挂盘再六摇什么都会。摇完了之后这老道又一瞧，您贵姓？王世充说，我姓王。哦哦哦哦，您到我的庙里去一趟好不好？王世充说，上您庙里去什么意思？根据您的这个生辰八字啊，我想给您来个细批。王世充说，细批得多少钱？老道说，别人要是细批的话起码得二两半银子，要您细批八字的话我分文不取。王世充说，为什么呢？老道说，你到在我的庙里你就知道了。哎，老道这么一说，这王世充心里边倒感觉到很神奇了。什么意思啊？这老道知道我是杀人犯？不能，看他这个样子不像。那么又为什么对我格外照顾呢？细批八字不要钱呢？行，王世充就站在旁边，老道接着给别人算。老道说，您呢转悠转悠，一个时辰以后再到我这儿来，我领你走。王世充真就在街上闲逛了一阵再回来，一看老道这收摊了。收完摊之后冲着王世充一摆手，你跟我来。王世充就跟着这老道就往回走，来到了一所庙宇。这个庙宇就是老道居住的所在，叫三清观。进了三清观，这里不就清静了，就剩老道一个人在这儿了。老道把王世充领到自己的鹤轩之内，让王世充坐下，倒了一杯白水，别名就叫清茶，跟王世充就说了，您得跟我说句实话，您从哪儿来？王世充说，我呀，我是从我老家来。老家什么地方？陕西新丰王家庄的人。
1: 啊，
0: 我问你，您在这之前都办什么事儿了？啊，王世充说，我办什么事儿了？我没办什么事儿啊，我在家里边就是打柴的樵夫啊。不对，我看您犯了大案子了，不然的话不能上我挂摊说这个话，下一步运气还好不好？您有一波厄运刚走过来，是不是？王世充心想，这老道叫察言观色，有一道厄运刚走过来。哎，是厄运刚走过来，我刚杀了人了。王世充，您说吧，您看我这厄运是怎么回事？老道说，厄运怎么回事啊？你杀人了。啊，王世充当时一愣，你怎么说我杀人了？这事可不能随便向我身上栽赃。还栽赃干嘛呀？你看你那衣衫底襟上崩的那鞋点子还没擦干净呢。王世充这才低头一看，发现这老道观察真细致。哎，这大爷，你就根据我这个就断定我是杀了人了？那我宰了鸡崩的鞋点呢？你不用跟我这么讲，我看出来你神色慌张。再跟你说，根据你给我报的生辰八字， 你这个人可不是一般的人。王上冲说，我不是一般的人，我是什么人？你有一地皇上命。这老道这句话把王世充说的心中为之一震。王世充一听，哦，你说我有一地皇上命，这皇上得上哪儿坐去？老道就笑了，哈哈，往哪儿坐去？没到时候，到时候你就能称王称帝。我跟你说吧，现在大隋王朝天下大乱，义军四起，百里为王，将来这个天下归属于谁还不好说，但是我根据你这个生辰八字，我断定你要大富大贵，有帝王之相。为什么我把你找到这儿来？我要给你细批八字。不用给你细批，我当时在那儿就给你算出来了。你跟我说实话吧，你怎么出来的？王世充一听，这老道既然有这么几句话在前面，王世充想，我就跟你说了实话，我看你如何。王世充于是就把自己在家里边怎么杀了白水药的事都说了。说完之后，老道说，下一步您想怎么办？王世充说，我举目无亲，低头无故，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已经是身风绝境。老道说，不是身风绝境，您这运开始好转了。王世充说，我怎么好转？老道说，我们现在正打算要组织队伍，招罗人才，推翻隋炀帝呢。啊，王世充说，你这老道还要干这个事儿吗？老道怎么就不行干这事儿啊？我有个最好的朋友叫段达，他有个最好的朋友叫王双美，这两个人和我们三个人已经开始着手办这件事情了，正在招兵买马，聚草屯粮。不过不是在这江都城内，而在江都城外一座山林里头，我们的人聚集的差不多了。现在所缺的就是我们要推举谁来当这个首领。我说得根据我的阴阳八卦来算，

0: 走投无路了都。把我当皇帝，我怎么就不干？哎，隋炀帝杨广昏庸无道，我杀的那个白水曜，他哥哥就是杨广手下的太监，不是杨广的势力，至于把我害得这样吗？我干。王世充当时就向铁棺道人邢道元表示他的态度了，于是这邢道元马上就找来了段达，又找来了王双美，两个人跟王世充那么一见面，这四个人凑在一起一谈一论，是一拍即合，一说投缘，共谋大事，要推翻隋炀帝。怎么样都能推翻隋炀帝呢？邢道元吩咐当前局势了，说现在18路反王，64路烟尘，全国到处都有一旗举起要推翻大隋，我们也是一支队伍，但是谁能亲自把杨广杀死，谁就有资格称王称帝。现在啊，咱们有办法把杨广诓出长安城，把他诓这儿来，再要他的命。王世充说，怎么能把他诓到这儿来？老道说，我领你们到后边看件东西。领着王世充就来到后院，到后院一看，在院当中长了一枝花，这花啊1丈多高，上边开那花朵像斗那么大，五彩缤纷，又有大叶又有小叶。王世充说，这是什么花啊？老道说，这个花啊可能就这院里有，谁栽的这花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长出来的我也不清楚，但是所有的人对这花都叫不上名来，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名。据我所知，杨广这个人最喜欢奇花异草，最喜欢古怪的食品，我呢就以这花为名，让他到扬州这来看这花，你看怎么样，把他诓来。王世充说，那么这花总得有个名儿啊。老道说，名儿我早给他起好了，杨广逼死那个妹妹叫琼花公主，我给这花起名就叫琼花，让杨广感到稀奇。我已经画好了一张花图，你带着到长安城中献花图见杨广，诓他下扬州。王世充一听，好了。于是王世充带着琼花图奔长安，才向杨广献花图。
1: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九十九点五，老朋友，旧时光。

0: 板娘，来打生蚝。
1: 好嘞。
2: 三瓶啤酒。
1: 好。
3: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2: 为什么？
3: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2: 好。
4: 不好意思。
5: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FM 995的夜晚。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八零一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久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

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华兄，你还不老？
1: 不老不老，我不能老啊，我们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呢。
0: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接我的。
1: 我能不来吗？玉良。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妈妈，温暖是什么意思啊？
1: 孩子，温暖一般是指舒适的天气情况。另外呢，温暖还有使人感到有温情的意思。
0: 爸爸，寒冷是什么意思啊？
2: 这寒冷啊，表面的意思就是指气温低，让人感到凉。更多的时候呢，是用来表达人的心情失落，感受不到家人、爱人和朋友的温暖。明白了吗？
0: 从内心激发的温暖才是真正的温暖，汇聚心灵的力量，人就会感到温暖。

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末将连麦勇，学起官场马虎，杀人如学徒，快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您乃是过道的吧？
1: 正是。
0: 稍等一时，待我把马匹搭上船来。耶，你刚才上的船来是一本面书生，如今怎么变成一个黄花幼女啊？哼，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倒黄罢了，如若不然呐、啊，哼哼。
1: 船太

0: 成精。
1: 打通嘛。
0: 打通火雷开船走，车接风来跑顺风，车风带桨跑得快，文气一副呀花黑，二文一副一花呀，一花黑一花呀，什么地方啊？刚府前面是什么地方？
1: 洪水满道走险塘，安亲嘛。

0: 现在又到了什么地方？
1: 桅杆上挂灯笼。
0: 此话怎讲？
1: 登州吗？哎，干女儿了，来此已是登州地界了喂。
0: 干父在上，受儿一拜。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公子，你站起来。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三代不共事，子孙留马柱。在下姓李，名道德，平日教事为僧，看近日天气晴和，我不免到外面走走，看看有没有人家请先生教广播。这说走就走。

0: 请了。
1: 哎呀，请了。敢问大嫂，你可是秦先生教伢子读书的？
0: 真是。
1: 如此就到你家去走走。
0: 且慢，先生呐、啊，你把那个薛凤琴呢交代一下子吧。
1: 哎呦，我说大嫂啊，吃得你的手，放进得我的手，不用得讲哦。
0: 先小人呢，后君子，你是一定要讲的。
1: 如此大嫂听了。

0: 学里执笔默言，歪在一边呐、啊。
1: 先生呢，请便。
0: 哎，大嫂，莫非是说我学风见识多着？我是满天要价，你可就地还钱吗？
1: 先生呐、啊，你长个喇叭口哎，你叫我怎么还呢？
0: 多少要还一点吗？
1: 如此，听了。

0: 里请我吃鸡，我要去催讨催讨。哎，邓家娘，你请我来学亲，你看这
1: 老先生，我家待你不薄，哪天不给你三担，上说你的。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不变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转面哪来呀，我只把四九系腰带，大相公我有言来，细听开怀呀、啊。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岂止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今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为您安排欣赏的是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优秀青年演员何凤娇、徐雷阳演唱的黄梅戏传统剧目《小辞殿》中的选段《蔡郎哥哥他要走》。这个唱段是由王冠亚先生作词，罗本正先生编曲。黄梅戏《小辞殿》中的这一段唱，是柳凤英听到蔡明凤要走时的一段真情表达。两人因为日久深情，柳凤英已经无法面对没有蔡明凤的日子，她认为心爱的蔡郎离去无异于绝了她未来的路。柳凤英伤心地唱道：哥哥你不能走，撇下妹妹没活头。虽然她也知道在去意已决的蔡郎面前，她的恳求她的挽留已经不能改变局面，但她还想要做最后的争取。这一段与其说是要阻止蔡郎回家，倒不如说是爱的表白。平日里碍于颜面而未能尽情表达的情感，此时借离别的情势全都倾泻了出来，各中的凄凉与无奈令人感动。其中的哥哥他要走，妹妹实难留，拉住哥哥的手，哥哥你听从头，这一大段五言的唱词颇有点民歌的意味，让人不禁联想起走西口歌词的意境。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何凤娇、徐雷阳演唱的黄梅戏传统剧目《小辞殿》中的选段《蔡郎哥哥他要走》。

听众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黄梅戏《小辞殿》中的选段《蔡郎哥哥他要走》，说的是经商的蔡明凤在客店与店姐柳凤英两人缠绵多日，终究不得不要辞店回家，在二人惜别时彼此牵挂的情节。送别的路上柔肠百转，缠绵悱恻，两相叮咛，生死难分。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青年演员何凤娇、徐雷阳将这个唱段唱的是深情并茂，悦耳动听。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优秀青年演员何凤娇曾在2009年参加全国黄梅之星大奖赛，荣获黄梅之星的称号。2013年、2014年连续两年在全省小戏小品大赛中荣获个人表演一等奖。他曾经在新视觉黄梅戏《龙女》中扮演了真姑海云花，在《选择》中扮演了杏子，在《青春作伴》中扮演了萧口琴，并先后参加了黄梅戏《天仙配》《女驸马》《唐诗宋词》《遍地月光》等剧目的演出。优秀青年演员徐雷阳曾经在2013年全国寻找七仙女比赛中获得优秀董永奖，在2019年首届新时代黄梅之星全国黄梅戏青年演员电视展演大赛中荣获黄梅之星的称号，在新视觉黄梅戏《龙女》中扮演了文哥，在《我的离骚》中扮演了溜子，在《打金枝》中扮演了郭爱，在《戏牡丹》中扮演过吕洞宾，在《夫妻关灯》中扮演过王小六，在《村姑》戏《乾隆》中扮演过乾隆等角色。好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接下来呢，我们请您来欣赏的是黄梅戏电视连续剧《诗仙李白》中的选段。黄梅戏《诗仙李白》，他说的是诗仙李白在暮年流落到安徽当涂，在知县李阳冰夫妇的帮助下，由侍女小月协助整理诗稿的故事。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黄梅戏《诗仙李白》中的选段《你是风雨飘摇一枝燕》，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兴德扮演李白，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梅花奖获得者周媛媛扮演小月。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黄兴德和周媛媛演唱的黄梅戏《诗仙李白》中的选段《你是风雨飘摇一枝叶》。唐代著名的诗人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大家都称他为诗仙，他是中国诗坛上最耀眼的明星。李白的性格大方豪爽，他喜欢一个人拿着剑，喝着酒，像大侠一样走遍大江南北，一路的心情、看过的风景、喝过的酒都被他写进了诗里，所以他的诗总有一股豪迈奔放的气势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继续来欣赏由梅花奖获得者董成和梅花奖获得者周媛媛演唱的《诗仙李白》中的选段《家到中落》。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听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兴德演唱的诗仙李白中的选段《夜静人不静》，由黄兴德扮演李白。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为您安排欣赏由朱阳、汪小梅、周慧娟演出的皖南花鼓戏《扫花堂》。皖南花鼓戏是我省传统的戏曲剧种，原名花鼓调，它也是我省五大剧种之一，流行在皖南、苏南、浙江、相邻地区，而以宣州、郎溪、广德、宁国一带最为盛行。在皖南花鼓戏的剧目中，喜剧是占大多数的，尤其是生活小戏的喜剧色彩更加的浓厚，塑造了各种风趣、勤劳、善良的戏剧人物。喜剧是丑行的当家戏，所以呢，在皖南花鼓戏中，丑角是占了很重要的地位，甚至有满台丑角的剧目，比如有闹皇府，还有七丑闹台。传统的丑角戏都生动风趣，明快辛辣，传统剧目中的人物和情节也大多带有浓厚的农村生活气息，很多剧目是根据民歌、农村的生活故事以及民间传说编演的，因而皖南花鼓戏中的小戏又通俗活泼，想象力丰富，语言生动，有着浓郁的民间文学风格。我们今天要请大家欣赏到的这个故事呢，说的是员外要做寿了，马忠和马秀英兄妹二人是员外家的长工，两人奉命打扫花堂，可是由于扫花堂的工作量特别大，兄妹二人就请来贫苦人家的小伙子猪娃子做帮手。三人在打扫花堂的过程中，马秀英和猪娃子产生了美好的爱情，两人终成眷属。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汪小梅、朱阳、周慧娟演出的皖南花鼓戏《扫花堂》。

你气好地，我种田种的是我豆皮，这越死越像是越生气，我将你丢在水塘里，这扑通一声我淹死你，妈的。

我叫马忠，这爹娘死的早，兄妹二人呐、啊、在员外家帮工，明天乃是员外坐寿请客，叫我打扫花堂。我不免呐、啊、把主娃子喊来，他人忠厚老实，我还怪喜欢他的。主娃子快来哟。

0: 来，我来开门。哟，我钥匙没带嘛，哎呦。
1: 姑姑，你那屁股后头啊，是么东西在摆呀摆的哎？
0: 也还，这钥匙还会关后门呢。哎呀，打开花堂门，
1: 煤气冲死人。你洒水，我扫地。
0: 哎呦，你洒水，我扫地。
1: 你洒水，我扫地哟。
0: 你小心，这粗活重活不还是我来做吗？
1: 那好噻，
0: 我们
1: 扫起来。
0: 早起来哟！

0: 哎呦，扫好了，累死了，我们呢，
1: 累死
0: 歇下子，
1: 歇下子。
0: 哎呀，歇下子。
1: 嘿，马正姑姑，秀姨妹妹嘞？
0: 秀姨妹妹，还不是在家纺线吗？
1: 秀姨妹妹的线呐，纺的又细又润，像头发丝一样的。秀姨妹妹真能干哦。
0: 是能干，一餐呢，能吃几大碗。哎。今天呢，天还没有亮，阮外都把我喊起来推磨，我还没睡到三个小时的瞌睡，不免呢，我补个瞌睡，养养精神喽。
1: 我也补个瞌睡，养养精神喽。

0: 喊都喊不醒呐！我不免来学员外的声音吓唬吓唬他。
1: 恩朋，大胆马众，竟敢在此偷懒！哎呦！
0: 哥哥，
2: 哎呦，你这个死丫头子啊，这人不学学鬼，我刚睡着你都把我喊醒了，做么事啊？
0: 吃饭了。
2: 吃饭了啊？
0: 嗯。
2: 哎呦，刚好我肚子饿了，走，吃饭去。
0: 哎，哥哥，你把主娃子喊上一直去吃饭噻。
2: 哎呦，我去了再喊他们。
0: 哥哥，常言说得好，上山不失伴，干活不离伴，吃饭不丢伴。你喊主娃子吃中饭，他也好喊你吃晚饭噻。
2: 耶，这个小丫头子莫非对主娃子还有么苗头啊？好，我来喊啊。喊了，走。
0: 过啊过，你喊他我没听见吗？你大声喊啥？
2: 哎呦，大声喊不把他给喊醒了吗？
0: 过过，就是要把他喊醒嘛。
2: 好，我再喊。
0: 哎，过过，妹妹有句话，睡了你再去喊。
2: 哎呦，我喊人呢，还要你教啊？
0: 过过，妹妹我长大了哎。
2: 吃饭长大的。
0: 哥哥，妹妹我长高了哎。
2: 哦，能顶门楼子喽。
0: 哎呀，哥哥，妹妹我要给主娃子做。
2: 做么事？
0: 做
2: 么事啥？
0: 那你猜啥？
2: 哦，做顶花帽子。
0: 不是的。
2: 做件花衣裳。
0: 也不是的。
2: 做条花腰带。
0: 哎呀，哥哥，你紧瞎猜。
2: 哦，做双心不嗨。
0: 哎呀，哥哥，你猜不到我心上来，你把我急死着。
2: 我说你这个丫头子，你这讲话讲一半溜一半，你让我往哪猜呀？猜不到。
0: 哎呀，啊，哥哥，你恨我吗？
2: 好了，过过，我错了，到底做么事？你讲噻。
0: 妹妹，我要给主娃子做个画画媳妇呀。
2: 哎呦，你这么大个丫头，这讲话也不怕丑，这话呀，幸亏被过过我听到了，这要是被隔壁邻居人听到了，不要笑掉大牙呀。俗话说，这姑娘绣方带，说话不高声，这走路还不摆亲，见到男人呐、啊，吱的一声就躲进了绣房门。你看看你，赤脚穿草鞋，这走路两手摆，说话如高声，哪个要你做老婆？哪个要你做老婆哦？
0: 哥哥，那都是官老爷家的小姐，财主家的姑娘。整天吃了饭不做事，脚滴滴的样子。哎呦，我的头疼！哎呦，我的肚子疼！哎呦，我的脚疼！连根针呐、啊、都拿不起来了。我吧，行得正，坐得稳，心里想，嘴里讲，这要么紧啊，怕么事啊？
2: 耶，那你们俩要是讲称了、哦，我不就是姑老爷了吗？
0: 过过是大舅子，
2: 做大舅子
0: 啊？
2: 那我不做。
0: 过过有妹妹，总是要做舅子的噻。
2: 好，做大舅子就做大舅子。
0: 那你去跟他睡。
2: 下睡，我不去睡。
0: 过过，这话堂里只有你、我、他三个人，你不去睡，哪个去睡噻？
2: 这睡的也是啊。
0: 过过，办公之人有颗好良心，这男有情，女有意。你把我的心思对他说明白讲清楚，有么子不好的啥？
2: 那我就讲讲看
0: 啊。
2: 妹夫，醒来哟！
3: 吵吵闹闹大喊大叫的噻。
2: 抓的，你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要依我的脾气，呸呸！
0: 哎，果果，你怎么要打他啥？
2: 哎呦，我好心好意的喊他，妹夫哎，行的哟，他还讲我大喊大叫、大吵大闹的。
0: 果果，他你没跟他讲清楚，他不晓得我的心思啥。
2: 我没跟他讲清楚
0: 啊。
2: 抓的，我妹妹她来了喂。
3: 哦，旭妹妹来啦。
2: 抓子，我妹妹她长大了喂。
3: 稀饭长大了没？
2: 不是稀饭长大的，还是吃糠长大的。
0: 哎呀，果果，你讲话要活活气气的啥？
2: 她简直都猜不到我心里头来嘛。
0: 果果，说好了就是一家人了哎。
2: 睡好了，一家人哦。
0: 啊，
2: 抓子，我妹妹要给你做，
3: 做么事？
2: 你猜着。
3: 做的花帽子，
2: 不是的。
3: 哦，做件新衣裳，
2: 也不是的。
3: 做条花腰带，
2: 不是的。
3: 那做双新布鞋，
2: 他戳破你的脚趾头。
3: 那我猜不到了。
2: 猜不到啊？猜不到，该你倒霉。
0: 果果，你怎么又跟他吵起来了啥？
2: 他简直猜不到我心里来，把我都给气死了哦。
0: 果果，你没有跟他说明白、讲清楚。他怕你打，怕你骂啥？
2: 不在家。抓的，
3: 哎，
2: 我妹妹要给你做。
3: 做
2: 你要叫你去讲、
0: 啊。哎呀，我不好意思嘛、
2: 啊。你不好意思，我都好意思的啊。
3: 马正哥哥，秀玉妹妹到底要给我做么事噻？
2: 哎呦，她要给你做。
3: 做
2: 个花花媳妇。

0: 下，你上。
1: 他讲，哎，这个，那个，他讲他不要你哎。
0: 他不要我。那你就打他要。
1: 好，我来打。呸！
0: 哎，不，这大妹夫的拳头啊，我来教你上。

0: 这哪是打人的串头噻，这分明呐是喝喜酒的酒盅啊！抓的，你到底答不答应啥？
1: 我只怕吹起烧船，还是有一妹妹受苦哦。
2: 果果，你去问他，平日里在家里都吃些么东西啥？
0: 好，抓的，你吃么东西啊？
1: 我在家没得米面吃，吃山芋头哎。
2: 山芋头啊，好吃，好吃。

0: 年底振着漆，煮着漆，烧着漆，做粉丝，下着漆，晒尘晒一杆子做饭漆，又养人又爽口，我一把门漆，你看看我那
1: 这么好漆啊。

0: 糊竹洗拌，装豆子做成面，竹在锅里团团转，装在碗里莲花瓣，又咬人又爽口，我一把嫩鸡一把碗辣，
1: 都这么好吃啊！
2: 辣还有黑荞面，
0: 黑荞面呀，好吃。

0: 的？
1: 好吃。
0: 我讲好话，
1: 那你去跟他说说。
0: 哎呦，我讲了一遍，我不会讲第二遍。
1: 你不去讲，我自己去讲，我自己去问。蝈蝈
0: 啊，
1: 你出去打个转转去噻。
0: 好，我打个转转。
1: 哎呀，蝈蝈，我是叫你在屋前屋后。屋左屋右去打一个大转转。
0: 你这个小丫头子，你哪是叫我打什么转转转，你呀、啊、分明是叫我跑四方。哦，
1: 呀，这是哪里飞来的一只凤尾巴鸟，在那里咕咕咕咕咕咕的叫。哎，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安排欣赏的是由朱阳、汪小梅、周慧娟演出的皖南花鼓戏《扫花堂》。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帅府的差人，五百多把鬼上围的可是如铁锁，纵然查起难逃脱。大呼小叫的江边过，一群

深深，一个个营养送穿，我手指血淋淋是手指边呐、哭诉了我的腹泻还臭远，可闻的那官兵回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0: 995小贴士，
1: 要想米饭吃得更加美味更健康，煮饭的过程中有不少细节需要大家多留心。首先，大米反复淘洗是很容易造成表层营养素流失的。有实验就表明，大米经过多次淘洗后，其中的维生素 B1 损失为40%到60%，无机盐的损失率高达70%。而且现在市面上正规出售的大米都经过了一定的筛选和加工，已经比较干净了，真的没有必要淘洗太多次。淘米时使用冷水轻柔地把米淘洗1到2次就可以了。烹饪前将大米浸泡10到30分钟，可以让米粒提前吸饱水分，蒸煮时淀粉颗粒糊化的会更加均匀，口感也就会更加软糯。浸泡结束后，大家可以直接用泡米水煮饭，这样可以最大化减少水溶性营养素在浸泡过程中的损失。米饭煮好后焖上10到15分钟，会让米饭变得更加松软，吃起来口感更好，也更适合肠胃不好的人群。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似水流年。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 99.5 老朋友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

0: 995小贴士。
1: 如果自己在家生豆芽，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发芽时间越长，豆芽越粗，营养就越好。时间过长，豆芽里的营养素，比如维生素 C、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12、 烟酸等，反而容易丢失。一般来说，发芽3到4天是豆芽味道最好、营养最全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豆芽长度大约是4厘米，最好不要超过5厘米就已经足够了。

0: 豆芽中一些营养素如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相对比较娇嫩，所以烹饪豆芽时切忌火太大，焯水或翻炒时间也不要过长。
1: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